手机尾号1976这位朋友也说，哎呦，这三个都答对了。他说是童年的回忆呀，吉祥如意，开心快乐。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第三个都知道，第二个玩起来简直是其乐无穷啊。足球小将留言了，说这个水中套圈啊，说左右开弓百发百中，说的就是第一个游戏。说第二个呢，插卡玩，可以单人可以双人，非常好玩。说第三个用水打湿，和现在的这个小朋友玩的那个眉心贴纸啊，说是一个性质的。然后手机尾号3232这朋友说，我玩第三个的时候会用舌头舔一舔，或者沾点水啊，贴在胳膊上啊、身上啊，贴的到处都是。说第一个印象比较深刻，说第一个这个很多圈啊，说小的时候这个手怎么这么笨呢，说套好久好久才能把两边都套进去。彭林彭月这朋友说，这些玩具我都玩都见过，但是没玩过，说我是一名70后。还有3232这朋友说，看到这三样玩具太有感触了，想起小的时候真的是这几种玩具就可以伴随我整个童年，说不光是想念珍惜，而且你会感到无比的快乐。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哎呦，真的这种幸福程度哈，说真的比咱们那会儿说玩具更多了，说但是说我觉得我们童年的快乐一点也不亚于他们。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看图一起来回味童年的玩具，回味童年的快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民生方面的消息。国铁集团消息，暑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这个数字到来的比2025年提前了9天。再来看昨天下午的5点半，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出行，今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00元。昨天，西安到重庆的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那届时呢，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到2小时左右。7月1号到8月31号，安徽马鞍山市18家 A 级景区免门票。我们再来关注企业方面的动态，膳魔师中国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399万余件，目前完成召回更换6万余件。2025年财报数据显示，奈雪的茶创始人赵林年薪137万元，而奈雪的茶上市5年股价暴跌96%，市值蒸发超300亿港元，2025年净亏2.4亿元。股东当众喊话创始人赵林，称公司连年亏损，能不能先领1元年薪共度难关？奈雪回应称，赵林没有减持，靠工资生活，1元年薪不现实。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7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还有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当地时间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

的原油出口六月份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了1000万桶，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冲突前的水平。一场大范围的罕见热浪正在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记录，多地的独立日活动取消。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5号凌晨1点，美加墨世界杯打响首场1/8决赛，摩洛哥3-0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北京时间5号凌晨5点，1/8决赛巴拉圭与法国将在美国费城啊会迎来对决，受到当地的高温的影响，比赛的时候呢，今天早上这场比赛体温的温度啊，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0多摄氏度。北京时间4号，世界杯1/16决赛，阿根廷与佛得角的比赛跌宕起伏，佛得角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后因为乌龙球被淘汰。佛得角虽然输了比赛，但是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再来关注4号，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中以2-3负于韩国队组合，获得亚军。早上的8点，我们送上早安心语，新的一天好好生活。时间这个东西从来不会为谁停留，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它的流向，别为无谓的争执、琐碎的烦恼去反复消耗，把宝贵的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目标，专注自己，持续深耕，时间自会给你答案。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2: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2了，在这个夏日清晨啊，我们跟大家在暑假时光共同回忆30多年前那些曾经带给我们童年欢乐的玩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的3道题了，3张图片，来猜一猜他们都是什么玩具呢？哎，您小时候是不是也玩过？我们来看到手机尾号6177对朋友说，哎呀，第一个玩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左右摆动。是的，因为小时候玩这个，它是叫什么水中套圈是吧？有2个啊，然后你得套到，就是套到左边的时候，你会往左，然后想让它往右，你身体也会不由自主的往。

0: 又去扭动哈，然后第二个他说几个小伙伴会从早打到晚就为了玩第二个东西啊，那个时候第二个东西我觉得是童年时期大家都非常普遍既喜欢又沉迷的一样游戏啊，也很经典。然后第三个他说小时候啊为了要第三个东西买泡泡糖，不是想吃泡泡糖，就是为了撕开泡泡糖要那个贴纸。骄阳这位朋友说打卡打卡，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太经典了，说我把图片分享到小学的同学群里面立马炸锅了，说我们同学群里面的同学们立马叽叽喳喳讨论起来了，说感谢1024又让我们这个小学群活跃起来了，也谢谢您的分享啊，的确我觉得今天这个链接大家可以把它转给你的老同学，你的发小，或者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发到曾经的同学群里面，这是大家共同的回忆，正好借着这个还能再聊上几句啊，一起找回这些童年的欢乐时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图片，就可以在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啦。那早上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到今天是高温依旧啊，也会有降雨，来提示一下，今天白天在保定的南部、石家庄的中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石家庄中雨转阴22到34度，雄安新区中雨转阴22到33度，北京中雨24到34度。入夏以来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气温啊是异常的高温，那高温天气背后呢离不开热穹顶效应，气象领域把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就是高温高层的这个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啊，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像穹顶一样的形状，所以高压就像个罩子一样把这热空气啊给盖在上边了。那预计七月份呢全国多地气温也会偏高，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是7月3号到8号，也就是最近这一轮，下一轮是7月10号到16号、18号到22号，还有25号到28号。再来关注今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各地将于7月7号上午10点到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再来关注京雄快线雄安城市航站楼啊，这个位于雄安的核心区域，雄安总部区的国贸中心啊，航站楼站，未来在这里央企总部楼下换乘直机托运半小时进京。雄安新区昨天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的专项活动，提供用人需求5600多个。那目前呢，雄安公共招聘网已经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区，集中汇总各类企业岗位信息。再来看好戏连台，石家庄大剧院6月到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了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到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白雪公主》《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除了文化活动啊，现在也是体育赛事世界杯正酣畅淋漓的如火如荼的开展期间，尤其今天呢又正式进入到了1/8决赛，可以说比赛更加激烈而且充满悬念啊，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局了。那顶级赛事联名名酒向来也是收藏圈的热门，我们也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心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哈，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1/8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6瓶是1498。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100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啊，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精彩。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出发在路上，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路况。石家庄辖区青银高速青岛方向612公里处窦峪站附近呢发生了事故啊，提示一下窦峪桐野站青岛方向目前呢是只允许9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另外石恒高速现在在羊角庄啊还有北寨站的井陉方向目前是关闭的。

七度啊，这个车的表面。道路旁的石柱子实测温度有60多度，停放的电动车座实测温度也70-80度。你想骑车，你得先做会儿心理建设啊，这哪是车座，这是铁板烧。坐上去可能烫得原地起跳，但是地铁里面实测温度21.2度啊，所以你看一步之遥，一边就是很凉快，一边就像烧烤架炭火区一样，真正的冰火两重天。所以昨天在路上看到大家也都是遮阳伞啊、防晒衣啊、冰袖啊，也都是全副武装，就连等红绿灯的时候都得往那个阴凉安全区挤一挤，半米太阳都不想多晒。小时候唱种太阳唱得有多欢，现在就有多后悔。说最近为什么这么热呀？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啊，热穹顶，这是把高温笼罩、持续升温的一种现象，就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之内停滞不动了，这个大气环流啊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像个罩子一样啊，把这个热空气给盖在这儿了，同时它还阻止冷空气的进入，这样呢，热穹顶里边的温度就越来越高，越来越热，从而会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者超级热浪的事件啊，这就是这轮高温天气的幕后的推手。未来天气如何啊？是否会下雨会降温呢？比如说今天啊，这高温总算要稍微退退烧了，但不会彻底消失啊。35度以上的天气啊，这种高温依然是可见的，所以白天出门仍然需要勇气，还有雷雨强对流突袭，所以大家注意带伞吧，防晒又防雨。今天预报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基本上大部分城市了啊，预报是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会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啊，提示大家今天出行做好规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现在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啊，这个暑假的欢乐时光，想一想童年，咱们小的时候仿佛童年每次想起来都是在夏天啊，暑假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释放快乐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看图猜的也是30年前带给我们快乐的那些童年玩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3张图，然后您可以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啊，您直接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和这个拉布布联名的足球盲盒。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呢，您就可以来二选一了啊，这两样礼物。来看看今天的3道题，大家的留言。我觉得也是勾起了大家满满的童年回忆啊，你看手机尾号9926这个朋友说第一个，哎呀，说我玩的挺好的，就是按下边那个按钮把水里面的那个小圈圈套上面去，但我实在想不起来它叫什么了。说第二个，放假我就会沉迷在这个游戏里面，太好玩了。是第三个，小时候呢吃那个泡泡糖里面就会有专门的这种贴纸，然后你会把它贴到胳膊上，贴到手背，贴到家里衣柜上，总之贴的到处都是。手机尾号2501这朋友也说哎呦，说这小时候常玩的很多种啊，说这个第一张图就是其中的一种，说我记得还有一种是小鱼的，说那种也挺好玩的，说第二个呢，也是小时候玩过，说第三个，哎呀，说那个小贴画哈，说小的时候一直是往胳膊上贴，觉得非常好玩。

0: 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第二个应该是插卡的那种游戏吧。是的，小时候插卡的游戏，您看看，您是不是已经想出来，通过我们描述已经大概猜出来是哪个了。然后永祥这朋友也留言了，说最后一个啊，第三张图是我记得大大泡泡糖里面就有这个贴纸。哦，大大泡泡糖也有这个贴纸是吗？因为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吃的那个什么比巴博那个泡泡糖里面好像有这个贴纸。的确小时候啊，那些贴纸都藏在糖果里面啊，你一方面为了吃糖果，还有就是你更想要那个贴纸，就像小时候吃干脆面是为了集水浒卡一样。小满足也说，哎呦，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啊，说这三个我都玩过，我都知道。手机尾号0146这位朋友说，哎呀，说第三张图，这不就是小时候我们那种小朋友的纹身贴纸吧？啊，说小朋友的纹身贴纸不用真的去纹身，蘸点口水贴在身上就行了，说只要你不想洗掉它，你可以坚持好几天。是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三张图。来看图猜猜看，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玩过啊，猜猜看他们的名字，您是不是还能叫出来，直接把您的答案留在页面的评论区，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还有哪位听众中奖了呢。
1: 您那个看到您的留言
2: 哦，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你是那个麦迪是吗？
1: 是的 ，Hello， 你好，我是麦迪。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好，
1: 恭喜你中奖了，我
2: 谢谢谢谢，哦，真是太幸运了，没想到，因为我是每天早上上班的时间点在路上开车，刚好是这段时间听咱们的那个广播，但凡周一到周五我是每天都听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听了，千万别说因为有一个电话来了不接，因为我是习惯性的陌生电话不接。我早上刚听了，我千万别错过电话，我说今天得接。
1: 然后你看到我这电话就接了是吧？
2: 是是是。
1: 行行，贵姓啊？
2: 啊，免贵姓郭。
1: 想要什么礼物？黄金小马是吗？我看您备注。
2: 对，因为我家孩子刚好是属马的，属马的马上他就小升初，我是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作为一个礼品送给他一个小升初毕业的一个毕业礼品
1: 啊，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大孩子了，
2: 十二周。我们家是男孩。
1: 平时他跟你念叨过他一互动这事儿吗？
2: 他也是说，他说妈妈呢有些东西，他说我怎么都没见过，他说我姥姥家好像见过有些东西。我说你想要什么礼品呀？他最开始听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那个人家背的那个拉布布，但是我们家给他买的那个拉布布挺多的
1: 哦，
2: 所以他就没有特别的说是我想要什么，但是我想是作为一个奖品，也算是一个毕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挺特殊的一个时间段吧，送给孩子，刚好他又属马。
1: 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有什么样的家庭方面的变化吗？
2: 其实我们家上初中，我们选的是那个住宿的。
1: 哦，这么小
2: 啊？学校管理的也比较严格，对于他学习这一块呀，还有各方面，就是走读的话，可能有些时间会在路上什么的。他自己自律能力还算是可以，多独立性，再多锻炼锻炼他的独立性，包括他自己生活起居方面的。
1: 希望我们这黄金小马能伴随着小家伙在新的学期、新的生活节奏里面能够赶快适应，然后快快进步。
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其实我是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见到星花和麦迪你们本人，因为天天听声音，我是路上看不了视频。有机会我是非常想见到你们本人，然后也祝咱们的这个栏目就是一路长虹。
1: 好嘞，

非常幸运的一位听众啊，这也是我们本周的中奖听众。如果您想跟他一样中得我们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就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的题目充满了童年回忆，暑假时光我们一起猜一猜那些曾经带给我们欢乐的那些玩具啊，回复早安奶茶进来答题吧。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圆圆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师。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的七月七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河北省各地将于七月七号上午10点至10点23分统一开展防空警报示明。京雄快线是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工程。京雄快线雄安城市航站楼的站位位于雄安的核心区域，雄安总部区的国贸中心。未来在这里，央企总部楼下换乘，直机托运半小时进京。4号17点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山谋师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计划召回在我国销售的399万余件，目前完成召回更换6万余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钟，美加墨世界杯打响了首场1/8决赛，摩洛哥3-0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高温继续，保定南部、石家庄的中东部、衡水中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冰雹，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出现冰雹的时候，提示您一定要注意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今天是2026年的7月5号了哈，今天是今年下半年的第5天了。当一个时间点安上了某个节点，它好像就会有了不大一样的意义。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上午好，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圆圆。在出道18年的那一天，回顾自己的歌手生涯之后，杨坤唱了刚才这首《过站不停》。这首歌令他又回到了那种舒缓跟深沉的曲风，歌词里字里行间也自然地流露出对于亲人啊、朋友啊，还有挚爱的珍惜跟感恩之情。人到中年，大多会关于得到与失去的感悟，都会找到一个平衡点了，那就是请优先考虑那些优先考虑你的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梁静茹的这首《勇气》，后来有很多很多人翻唱，还出现过一群人一起唱的版本。你会觉得听那样的版本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更多的情感力量。精神力量这个事儿听起来有点虚无，但却实实在在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对我们每个人的状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那常常给自己积极的暗示，真的能够受到更多的这种正向的情绪能量。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MMA 的这首歌带来的就是很积极的正向能量暗示。

阿妹妹的这是哎呦没什么，张惠妹的亲妹妹和表妹总是会带着她的影子，比如说这首歌里面的爽朗感也是曾经是张惠妹的作品里面很打动我们的东西。日子总是快乐痛苦交织，不过也没关系，反正我们都跑不赢岁月，但却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跑赢坏情绪，去拥抱平和的温暖的自己。

0: 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谢春花说，这首歌创作的时期一切并不好，但我还是愿意心怀希望，于是写下了这首感激身边的人也宽慰自己的歌。特别推荐理由：嗓音清甜。谢春花，我说一切都会好的。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9:31，这里是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今天说到的是歌手胡夏的故事。胡夏是出生于广西南宁的一个音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声乐老师。中学时期呢，他在校园歌手比赛当中崭露头角。到了2009年，胡夏因为进入了节目制作人詹仁雄的视野，而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经过了7个月的激烈的角逐，胡夏凭借清澈如清泉一般的嗓音跟稳定的发挥，最终是夺得了第6届超级星光大道的总冠军，并且赢得了索尼唱片的一个唱片合约，正式开启了他自己的歌手生涯。今天来听到的是他第1张专辑里面的歌，叫做《弹弹琴恋恋爱》。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

0: 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4: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4: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听许巍唱歌，总以为他会永远年轻，似乎他就是二十来岁的青年才有的状态。这些歌曲当中情绪翻涌，也只属于那个灿烂的年龄，那种青春年少的情绪，那些我们都历经过的人生状态，被许巍的歌一直留在那儿，好像从来没有被改变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雕刻时光。上午好，我是圆圆。
1: Es gibt eine linke Seite, bitte schön, eine links aus, ja, bitte schön.

周杰伦的这首老歌《印第安老斑鸠》是一首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想要唱什么的歌，不过呢，周杰伦听过周杰伦的人也会有这种觉悟，那就是先不管他想唱什么，先去感受那种流动的听感就好。听歌呢，有人喜欢听歌词，有人听歌曲营造出来的那种情绪氛围跟意境，就仿佛是能一脚踏入这首歌营造出来的环境当中，能够找到这种感受的时刻，那能够顺利地进入到这种氛围里，还有听任素汐唱歌的时候。

0: 现想念的声音，
1: 想念的声音，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值。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日前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垂直大模型应用大赛决赛开赛，90多个优质的项目围绕模型融合、可信数据空间和人工智能加新场景三大赛道同台比拼，新技术新成果吸引了不少对接合作者。石家庄大剧院6月至8月重磅推出了25台35场精品的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台剧等多种艺术形式。7月1号到8月31号，安徽马鞍山市18家 A级景区免门票。根据最新公布的2025年的财报数据显示，奈雪的茶创始人赵林年薪137万元，而奈雪的茶上市5年股价暴跌96%，市值蒸发。

0: 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李健的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里面包含了一段童声的唱段，这就是民歌《山歌好比春江水》。这其实并不算是一首儿歌，但却是我们大多数人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哼唱的旋律。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这个旋律太熟悉了。

也绝对是属于最美好的童年回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上午好啊，继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童年，张艾嘉的版本。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初，岁月如故。

萧亚轩的这首老歌名字叫做《我喜欢你快乐》，听歌带来的快乐真的是很纯粹的。还记得那个时候，大大的校服口袋里面装着随身听，耳机线上的线控开关夹在校服的拉链上，那种独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的自由感真的是很迷人。当然了，到现在再看，这也是独属于一代人的幸福回忆了。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

方大同带给大家的印象大部分都是牛仔裤、白衬衣、黑框眼镜、弹吉他，不善言辞，但是当他开口唱歌就会一下子变得非常有魅力。他的音乐作品听起来都是旋律轻松简单的样子，但是尝试着唱过的人都明白实在是不好唱。细碎的拍子听方大同唱得很丝滑，但是我们自己唱的时候其实挺难拿捏的。当然了，歌手们也有唱得不太好的一些时刻，比如说梁静茹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在唱《燕尾蝶》的时候没有发挥好，的确这也是一首不好唱的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2: 专区全场7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电影《美国薯坛》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 Linda Ronstadt, Somewhere or There。

0: 10:32，这里是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那世界杯今天是正式进入到1/8决赛了哈，目前为止摩洛哥跟法国已经晋级。那比赛更加激烈且充满悬念的单场定胜负，输球直接回家，每一场都是生死局。顶级的赛事联名名酒向来都是收藏圈的热门。那今天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新源，听他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啊，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1/8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

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六瓶是1498，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百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啊，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0119-8533-3599。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元，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爱和恨并不是情感的两面，恰恰相反，他们其实是一回事儿。在爱情这件事情上，有爱才会有恨，如果爱没了，恨也会随之消失。张学友的这首老歌《忘记你我做不到》，在看不太清楚前路的时候，如果有人陪伴，似乎心里会更踏实一点。

渴望爱的人全部爱得很英勇，黄伟文的很多词都是这种大开大合的状态，干脆利落的去爱，就算是受伤了也不后悔曾经的勇敢。他写给杨千嬅的这首《勇》其实很贴合杨千嬅本人的性格，当他站在台上唱这首歌，头顶的灯光打下来，我们仿佛的也看到了为爱而英勇过的自己。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学院新区昨天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提供用人需求5600多个。目前呢，学院公共招聘网已经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区，集中汇总各类企业岗位信息。河北省教育厅确定了2026年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北京大学暑期校园开放时间7月11号到8月16号。另外呢，清华大学目前已经开放了暑期参观，7月4号到7月11号及时预约名额目前均已显示约满。西藏文旅放大招，发宣传视频点赞量突破500万，而且形成了现象级热点，就给大奖。6月26号，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了辆出租车，7天跨越了2000多公里，抵达了拉萨，全程用镜头记录了沿途风光。视频发布了22个小时，点赞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网友们纷纷跑到西藏旅游官方账号下喊话，大奖得主已经出现了。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到8月好戏连台，舞剧《醒狮》《白雪公主》《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王力宏昨晚成都演唱会开场被威亚安全带绊倒，导致左耳软骨撞碎，脸部撕裂，累计缝合了39针之后，坚持完成了3个小时的全开麦演出，现在已经确认今天会继续登场。

0: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高温继续，保定南部、石家庄中东部、衡水的中南部、邢台、邯郸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刚刚的这首《简爱》是张惠妹第一张个人专辑里的歌，虽然第一张专辑震撼到大家的是她活力四射的热歌，但是这首《简爱》也俘获了很多人的心。《简爱》这首歌原本是张惠妹的制作人徐慧媛涂慧媛写给她当时的妻子黄绮珊的一首歌，后来两个人离婚了嘛，然后涂慧媛就将这首歌拿给张惠妹来唱，而很多年之后黄绮珊又站在台上唱起了这首歌。也许你看过那个镜头，在灯光下能够清晰地看到黄绮珊在唱起这个熟悉的旋律的时候泪流满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跟大家一起来听歌的是雕刻时光，上午好，我是圆圆，来听到黄绮珊跟王杰的合作《爱的太多》。

0: 谢谢。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曾经郁可唯在唱这首《路过人间》的时候无比沉溺，因为这首歌也写出了他对于人生跟日常的很真实的感慨。看历史长河连绵悠远，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显得无比短暂，都是过路者的我们也体会过了很精彩的时光，虽然有的时候也会一地鸡毛吧，但是在这一地鸡毛的日常里面，偶尔也要好好的享受片刻的岁月静好。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雕刻时光，周末的上午好，我是圆圆。品冠那些女孩教我的事，也要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来跟你暂时说再见了。那今天雕刻时光就陪伴你到这儿吧，半点之后呢是午间到。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睛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这里是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一句歌词牵出多少青春故事，这是一首忧伤而又温暖的歌，毕业必唱曲目。曾经在生命中绽放过的那些花儿，最后都逃不过各自奔天涯。朴树，那些花儿。

0: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0: 快乐多了，
1: 烦恼
0: 就会逃跑。

0: 朋友们，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我是大石头，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昨天晚上编稿子也是编到了好几点，编完以后呢，就是当时看着时间还早了，就刷了一会儿抖音，又刷了一会儿虎扑，就那个篮球相关的新闻什么的，结果后来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哎呀，后来就是又听臭氧老师的《天天天下》，又听郭德纲的相声，哎，怎么听也睡不着，反正就是。
1: 这正所谓晚上睡不着，那白天醒不了。最后今儿上午整的差点迟到了。
0: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啊，就是成长啊，你包括长大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和特征，就是失眠。你看，跟小时候被咱妈催100遍才上床睡觉不一样，现在我哪怕就是非常自觉的，因为我知道早睡对身体会好嘛，对不对？不管是对皮肤状态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啊等等，我都会很早的其实躺在床上，但是就你躺下了不等于睡着，你知道吧？随时要面临睁眼到天亮的这样的一种窘迫。前两天我跟糖豆跟豆姐聊天的时候还说呢，说你看工作的时候都累成狗，终于熬到周末了，当然又不能像狗一样睡到昏天暗地的，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啊。大家最近睡得怎么样呢？肯定是开空调吧，对不对？最近这个天气不开空调真的是不好过啊。就像我下班跟我妈说，我说我感觉我这命都是空调给的，我妈说那我算啥，对吧？史蒂芬不酷，他说高中毕业收获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啊，终于要上大学了，准备嗨起来啊。别高兴太早，别高兴太早，别高兴太早，真的。就我们上高中那会儿，每次想要去上网玩游戏的时候，你知道，不管是爸妈呀还是老师啊，就会说，
1: 高中不是你们玩的时候啊，
0: 等你们考上大学就轻松了。结果真到了大学想去玩，你知道，老师又说，大学不能整天玩，等你工作了有的是机会。现在工作10年了，我周末我都没了，我。前几天找领导请假，我说这个孩子要上小学了，准备就是上小学之前吧，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出去玩一圈。然后领导说，哎呀大石头啊，像你这个岁数30郎当岁的，你就得多工作呀，正是那个拼搏上进的好年龄啊，你不要整天想着出去玩，等你退休了有的是时间嘛。跟我妈聊这事儿，我妈说，哎呀你这可行了吧，当时说退休了这有的是时间玩，结果现在退休了还得给你家带孩子。所以说我们都是很勤劳的，对不对？永远找着理由给自己干活，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啊，如果身边呢或者生活当中朋友们你觉得有馅饼对不小心砸到了自己头上，这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想一想是不是遇到了诈骗啊。因为从小到大我接到过很多诈骗的电话呀，或者是各种信息什么的，五花八门都有。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玩过一款游戏叫做劲乐团。对，它是 AU 那叫什么九游旗下的，当时有一个劲舞团，有个劲乐团，我那时候还小，也没有什么分辨能力，就有一个叫做系统昵称什么5188就这一类的吧，发私信给我说恭喜您中奖。

了，奖金10000块，还有一部什么诺基亚新款的这个 N98 呀、啊，什么手机，但是需要你先缴纳2000块钱的个人所得税啊，意思就是，哎，先把奖金，就是我把税交了之后，他才能把奖金发给我啊。我当时真的信了，朋友们，我就找我妈要钱去了。我妈说：“你跟他说，让他把那个奖金从那你那10000块钱里边的那个扣，对，那税从里边扣，你看他回你不？”再后来玩游戏遇到这种事情就少了，就是短信呐、啊，包括接电话呀，遇到过什么所谓的说啊，这个孙先生是吧，大石头先生，这个账户泄露了，还说什么你的兄弟出车祸了啊。那么您的儿子被绑架了什么的都有。还有一次印象非常深刻，打电话过来，咱也不知道拒绝对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上来就说喂，是孙金石啊、也就是大石头先生嘛，对，说大石头你好啊，我们是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的，现在有一张你的传票。我一听不对劲啊，我说石家庄不是这口音呢、啊、对吧，啊，根据我多年的临传不是临传，就根据我多年的反诈经验，我感觉对方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出意外了哈。然后我就跟他兜圈子，我就问他说船票，我说石家庄也没海呀，我们出门都打车不坐船，哪来的船票，我也晕船。然后对面说先生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不是坐船的船票，而是法院的船票，我们是人民法院的。我说法院，我去法院我也不能坐船呢。我说石家庄情况你也知道啊，在我们石家庄不下雨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坐船的。我没说完呢，这对面把电话就挂了。就李路不迷路说，石头，前几天有专家说每个月的工资是3000块左右，算是中等收入群体了。但是我每次打车超过30块钱就心疼了。哎呦，我在石家庄打车叫快车，叫滴滴，或者从那个高德打，很少有超过30块的。您这住北京了，这是。其实你看挣钱，你甭管说3000、4000、5000、6000，多少不重要，不在于多与少，主要还是看就是有没有烦恼。你看中等收入人群也不一定过得有多好啊，中等收入标准只是考虑了人的收入有多少，但其实这个群体的这生活压力它不一样啊，圆不回来了。光就说石头，最近高温天，记得多喝水，没事别出去溜达了啊。最近不出门，你就放心吧，就我最近发现了，就哪凉快带哪儿去，这句话真是为我好，是吗？

0: Cross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脆皮年轻人。近日，脆皮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走红，打喷嚏腰间盘突出，伸懒腰脖子断了，憋笑导致鼻动脉破裂。郑州一家医院急诊科仅一个月就接待了1700多名脆皮年轻人。脆皮年轻人因此被用来形容那些虽然年纪轻轻，身上毛病却不少，像个脆皮儿，一碰就坏的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的脆弱用英文应该怎么说呢？第一种，vulnerable, V-U-L-N-E-R-A-B-L-E, vulnerable, 这个词表示脆弱的，易受伤害的，既可以指身体上，也可以是情感上的。第二种， fragile, 这个词可以和上一个词互换，但是语气更为强烈，尤其是指容易生病的，而指物品时就是指容易破碎的。比如我们在机场托运行李的时候，如果里面有易碎品，就会被贴上 fragile 易碎的这样一个标签。现如今大火的安体罚酒 Anti-Fragile 这首歌，就是在 fragile 这个词前加了一个表示否定的前缀，表示反脆弱。值得注意的是，体质变得脆弱很可能是免疫力低下的征兆，而长期熬夜、缺乏锻炼又加剧了亚健康的状态。年轻人们，青春没有售价，住院不在当下，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可长点心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我说怎么没什么互动呢？啊，我没说话题。哎呀 ，Sky 就说了，他说这个我最近呢也失眠了，尤其是昨天失眠了，听的是老郭老故事，结果老郭讲的是一个案子。

这我听得睡不着了，给啥案子啊？一只绣花鞋呀，还是怎么的？大潘说前几天拔牙到现在都还心疼，你知道为啥不？我知道，我前两年我也拔过牙。前两年的时候我拔了两颗智齿啊，为啥心疼呢？因为花了我不到2000。你就即便是现在一琢磨还心疼呢。就你看有些东西你以为很便宜，但其实呢它贵得离谱，对不对？比如咱就说拔牙这件事儿，我就一直想不通。你看拔牙疼的是我，拔的是我的牙，完事儿拔完牙还得收我好几千。所以大家你知道总在说牙疼不是病，听起来要人命，是不是疼起来？但他主要是你看他不光牙疼他还心疼。所以今儿的话题是什么呢？朋友们，咱们就聊一聊，哎，最近也不是最近吧，就是您印象最深刻的、最让你心疼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今儿聊的是最让您心疼的一笔消费是什么？月鸟说石头打算请年假带孩子去哪儿玩呢？准备我是问了一下谁呢？问了一下新华，然后给我推荐了个路线，我觉得不错，就是可以先到杭州，然后再去租个车去莫干山是吧？玩两天，做了一下功课，感觉应该还不错的啊。然后现在因为这个小学还有幼儿园都放假了，对吧？所以就很多哎，像咱们当爸妈的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转一转玩一玩。提醒各位，就是如果不是自驾的话，你像是机票啊、火车票啊、酒店什么的，一定要提前订好了，要不临到跟前了，有的时候就是不好订，要么就是价格可能会高一些。去年我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孩子突然就问我说，爸爸爸爸，为什么这酒店这一张床上有那么多枕头呢？咱们不就三个人吗？我一听这是个恐怖故事啊。然后有个经验，朋友们，就是我们住酒店的时候，比如住标间，每张单人床上都过睡大床房的话，直接给你放四个枕头，往往还不是一个材质的，一般就是两个材质，一个是特别支持纤维的，算是软硬搭配吧，那很大程度上能满足不同人的睡眠习惯。但是朋友们，不是所有的枕头都是用来枕的。接下来咱可以再聊几个就是酒店枕头的隐藏用法。你比如说我睡觉的时候就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我喜欢腿上加个东西睡啊。你像在家里边我就是加着被子睡，然后有的朋友就是喜欢手里抱个东西啥的，你像抱枕呢，有的小朋友可能喜欢抱个娃娃啥的，觉得有安全感，觉得舒服。那要是酒店枕头给的少了，有这种习惯的家人和朋友就可能会觉得睡不好啊，睡不好容易暴躁，暴躁容易难受，难受就更睡不好，睡不好就容易暴躁，对啊，我好像掉进了死循环啊。另外就算没有这些习惯，其实想要睡得舒服一些的话也是可以用枕头来帮忙的。比如说我们仰睡，有的朋友腰不好，对不对？可以试着在膝盖下边垫一个枕头，那这样就能减轻咱们腰部的压力。如果侧睡呢，或者是脊椎抱枕头，这样就能很大程度上就是缓解咱们脊椎的压力。总之有的时候多一个枕头就能让咱们睡得更舒服。还有一点就是属于外部的原因了，枕头，朋友们，往往代表着酒店的实力。一般来说，咱们可以观察一下，越贵的酒店，枕头的数量就越多。大家想想是不是啊？酒店，那么大张床，如果只放一个枕头，你看上去觉得很寒酸；但如果好几个枕头叠在一起，看上去它就很贵，你知道吗？抚泉涌香油尾号2327，他说2020年左右我拔了两颗智齿，也花了我1700，然后觉得特别心疼。拔了以后呢，这一颗牙还疼了大半个月。拔后拔的这一颗敲下来。我当时也是，你知道我自己，我跟我媳妇儿，我跟我爱人，我们俩都去拔牙去了。我拔的时候我还好啊，因为我看不到当时的操作的过程，他打了麻药了嘛，我也没什么感受。然后我媳妇儿当时拔牙的时候，我在旁边全程看着，给我吓坏了。

你知道，就他那牙拔不出来，也是敲碎了吧。当时医生拔的时候就跟拔萝卜似的，我给我留下心理阴影了。我当时心想，我说还好是我先拔，他后拔的，不然我看到这个，我一辈子我不敢拔牙了。

小薇说，最近让我心疼的一笔消费呢，就是买了彩票，花了60块，一张都没中奖。石头，你放假可以来庐山玩，是不是？你不是喜欢吃江西？哎，对对，我特别喜欢吃江西菜，望庐山瀑布，我还喜欢吃烤鸭呢。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可惜身上。当时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各种恶搞。原来是家烤鸭店，对不对？飞流直下，口水直流3000尺，可惜身上没带钱。你说小时候脑子怎么这么好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朋友们，就是让您最心疼的一笔消费是啥？直接留言就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这里是一零二四午间档，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0: 树。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2: 你会发现。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5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啊，最近天气也确实挺热的，大家能不出门就别出门了，在家里边吹空调吧，挺舒服的。然后就是多喝水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吧？今儿聊的话题呢是最近最让您觉得心疼的一笔消费是什么？当然也不一定是最近了，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一笔消费，就是非常心疼的啊。快乐他说石头中午好，最让我心疼的就是我的电磨油砂坏了，当时去售后换了一次，花了320，后来另外一辆电磨油砂也坏了，我在网上买了两个，花了30，自己动手换上了啊。就听完您这个故事，我想起来昨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昨天我儿子下了培训班之后，我跟我妈还有我媳妇儿孩子，我们就是一家四口嘛，去的仙天下，然后吃的峨眉小镇，花了130。没想这么多，对吧？就吃完账，吃完之后结完账就走了。结果走了之后，发现门仙天下的活动满100。

不对，是65抵100的代金券。对，我结完账了我才发现，就啊，相当于多花了多花了35块钱呗。就一开始是我媳妇儿先发现的，然后她说我不能自己难受，我得说出来让你也难受难受。你说他真是结账的时候他咋不说呢？初见一丁说想去河北音乐广播上班，跟石头当同事，有没有什么门槛啊？门槛这东西怎么说呢，主要还是看你的个人能力，对吧？能力够了那就是门，能力不够那就是坎儿。您说您要是啊，何炅老师、汪涵老师，您说您来我们这儿那就是门儿。庆森说，石头哥看你的抖音，穿的衣服很喜欢，有没有推荐的网店？我的衣服，你包括我跟子琛我们俩吧，对，好多都是从那个哪儿呢，就是赶上 UR 打折的时候买的。因为 UR 他们家就是怎么着呢，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 P 图，还有什么各种形容词啊，但有的时候去网上买，一方面他那个图就是模特穿着就给你 P 的花里胡哨的，再有的就是那文案，哎呦，你看着你都不知道他说的是点啥。你比如说咱们去逛街实体店，每件衣服它就非常朴实的在那儿挂着，是吧？什么类型啊，这个款式啊，所见即所得，一览无余。但是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颜色，同样的款式，经过网店这么一包装，立马它就能焕发新的活力。比如说女装，咱们去实体店看到一件就很普通的白 T 白色 T 恤，网店他敢怎么着呢？他敢写夏季新品，修身性感，蜜桃五分袖 T 恤，

至于什么是纯玉凤上衣，说白了那就是个白色的 T 恤啊。那黑色也有专属名词，什么呢？叫做蜡。白色就是纯玉，黑色的那就是蜡。一件普通的黑色 T 恤啊，你在网上你就看吧，你得搜，你搜那就是什么人间小辣椒啊，别致甜辣风，性感短款小黑 T 恤。你就看这些名字，你就不知道就是你买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有些网店它有专属的命名的法则，还有的叫什么，叫做这个绣球花语绿叶森林，那么这个巴黎秀场结合了自然风的大胆设计，其实就是碎花布料的混搭拼接。有的时候你以为是某田园风，哎，清新呐、啊，甜美啊，夏天呢、啊，其实回家一看就。对，咱妈身上穿的那就是接地气的田园风，只不过就是咱妈穿的那叫什么呢？叫做牡丹啊、嗯，叫做玉兰，叫做蔷薇。那网红店呢？那田园是尤加利、接骨木、郁金香，一样的东西换个名，立马价格就翻倍啊。昨天写今天就是跟大家聊天的稿子的时候，还专门看了一眼我爱人的淘宝订单，还有抖音订单，什么哥特风啊、神明少女啊、僵尸新娘啊、禁忌伯爵呀、哥斯达黎加仲夏夜呀、银河雨什么樱花啊，这个呢日落樱花下的伦敦大桥啊，就大家看这些名字，你能猜到是什么样的衣服吗？我不能。你也看不懂这是什么样的形容词，但是呢它就会出现在很多衣服的简介里边，也没有逻辑，但我觉得没有逻辑可能就是它最大的逻辑。对，所以我一般就是去那个 UR， 对，看好了衣服试一试，觉得看上去还不错，然后再从网上拍一下，搜一下同款，对比一下价格，哪个便宜就买便宜的那个，就这么简单。

对了，还有的就是有些店铺它是只卖预售款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你包括我爱人也是，尤其是那些淘宝上所谓的那些不是淘宝，抖音上那些所谓的爆款，大多都是就是预售款，对，预售款。就买家订了多少货，人家做多少单。这么做的好处呢，就是不会压货，但缺点也就来了。你比如我媳妇儿，她去年冬天的时候就下单买了一个夏季款的，就是预售款，昨天到货了。对，昨天到货了。下单的时候多激动，收到货就有多失望，因为短短的半年间，虽然说这件衣服她一次没有穿过，但是当她收到货的时候，在她心里这件衣服就已经过时了。然后我就帮他退货嘛，直到我点开他的淘宝订单，我才意识到为什么他当时要下单。其实就是一条平平无奇的普通的牛仔裤，但标题是什么，就是形容词啊，写的是美海盐汽水蓝色显瘦藏肉，高腰直筒牛仔女装九分显大长腿，适合梨形身材美眉的裤子。朋友们，谁能拒绝这样的一个好产品，对吧？你就算是编织袋啊，同款的麻布，你通过这样的一番字面上的包装和描述，摇身一变，那也是皇帝的新装啊，那也是。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肥胖带来的危害人人都知道，一旦变胖，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通通都会找上门。
2: 嗨，不至于，我这身材看上去还行啊。
1: 胖不胖光看可不行，来测一下吧。这几个标准决定了你是否需要减肥。体重支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BMI，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按照我国的标准， BMI 在 18.5 到24之间为正常体重，超过24是超重，超过28那就是肥胖了。腰围，测量腰围的时候要站立，双脚与肩同宽，把软尺的一头放在肚脐上，贴住皮肤，围着腰部转一圈。成年男性的腰围应该要小于85厘米，女性要小于80厘米。腰臀比，笔直站立，用卷尺测量腰围与最突出部分的臀围，腰围和臀围的比值就是腰臀比。男性腰臀比大于0.9，女性大于0.85，就要及时的管理体重了。管住嘴，迈开腿，听起来简单，但却是减肥成功的必要途径。管住嘴不是单纯的少吃，而是要注意饮食均衡。运动有助于延缓衰老。研究发现，坚持高强度间歇训练一个月，可以年轻3岁。高强度间歇训练是指在短时间内进行全力、快速、爆发式锻炼的一种运动方法，比如原地高抬腿、原地开合跳等等。以锻炼20秒加休息10秒的方式进行8次，一组训练仅需要4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急速燃脂、提升心肺功能的作用。减肥要循序渐进，建议每周减1到2斤，一个月减2到6斤，对身体的损伤小，而且不容易反弹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1: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7: 60分，
8: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9: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想问您，就是您有容貌焦虑吗？那最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认识了，你知道他为了减肥去打多肽，就打了那个针之后呢，能够抑制食欲，让就是让人通过少吃食物的方法变瘦吧，就这样一个，反正就是打针的这么一个医美项目好像是。但该说不说，如今这些医美的项目真挺多的。你像前些年，在很早很早了，我刚大学毕业，就我上大学那会儿吧，什么玻尿酸呐、肉毒素啊，都已经是老黄历了。你再往前倒，在我很小的时候，身边就有人就是拉双眼皮儿，是吧？说这样眼睛能够变大。高中那会儿什么流行做半永久，就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天天都受熏陶的，都知道这些名词了。说到底，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朋友们，在古代科技不发达，那古人想要变美怎么办呢？哎。一

0: 有朋友说，哎呀，石头你别闹了，易容术那都是武侠电影武侠小说里边儿的。没错啊，这个易容术确实是小说里边写的，但实际上呢，古代的易容啊，它确实有，不过就没有这么玄乎而已。你说在古代，容貌跟身份那是绑定着的，对不对？改变容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改变了身份。有一个传说，注意了，这是传说，是野史啊。说是怎么着？说朱元璋啊，有一次陷入到了危机当中，敌军逼他自刎。这时候，他的心腹韩城将军站了出来，表示啊，愿意代为自尽，因为两个人的身形啊也非常的相似。于是，在互换衣服之后，韩城就是挑将朱元璋躲过一劫。当然，这是野史啊，况且说跟易容也没什么关系，更多的像是替身。但接下来这个算是易容了。根据北宋的《圣济总录》记载，朋友们，面部斑痕用针挑破，再用醋混合药泥敷在伤口处，反复换药，可以让墨迹淡化。为什么要让这个墨迹淡化呢？朋友们啊，这个方法在《水浒传》当中被用来去除宋江脸上的金印。什么是金印？就是说通缉犯脸上的刺青。这个方法用现代医学解释啊，其实就是用那种类似酸类的药物去烧啊刺青的颜色，之后再用药物修复它。其实除了转换身份的需求呢，古人也会为了修补身体的某些机能而进行手术。毕竟咱们知道说古代的战争是非常多的，对不对？那有人受伤以后呢，不仅他的骨头会断啊，皮肤啊也会大面积的发生溃烂。因此就有大夫开创了移植手术，他就是取你身上的一块相对来说就是完整的皮肤，接上恢复之前的样貌。再有就是根据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说有用鲜鸡蛋清做面膜然后治疗面部斑痕的，还有的呢就是把猪蹄儿熬成胶状物作为面膜去除疤痕雀斑的这样的方式方法。但是朋友们，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过过度的容貌焦虑啊，并且为此什么吃药啊、动刀子呀、啊，花了好几十万呢、啊，让自己什么变美，大可不必啊！你就看现在咱科技这么发达了，对不对？有很多成本低的方式，你发朋友圈、你发抖音之前，你 P 一下图嘛，对吧？你现在你发视频，你都能修图，哎。好了，时间来到12:23了，以上就是咱们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5无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祝各位周末愉快，然后呢就是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点水，好不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了朋友们。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媳妇儿， 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 有你更精彩。
1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5: This is hit music。
16: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The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and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中午的12:34，欢迎来到午前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我是大森，又跟大家在周末在电波当中见面了啊！希望呢，音乐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心情。如果感觉有一点点紧绷的话，那么，打开收音机，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啊！而且现在天气真的很热，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啊！来听杨宗纬，《初爱》。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谁敢置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十三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4: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5: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0: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1: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2: 音乐 so hot。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欢迎来到今天音乐搜哈推荐啊，今天推荐歌曲是很旋律很轻松的一首歌曲啊。当你听到这首歌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

现在的天气，会想到蝉鸣，还是在酷暑里的一根雪糕呢？持续高温的日子里面，燥热很容易让人烦躁。你比如说我最近就很烦躁啊。不过呢，偶然间在写稿的那一天，忽然啊，播放器刷到了这首歌，就让我的内心感到忽然就如释重负，轻松了许多啊。纵然外面天气非常的炎热，但那又如何呢？下面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

下午的1:07，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啊。转眼7月份就来了啊，上半年的行程也就此画上了句号了。这段时间里面，有人奔波在各个城市，心里藏着许多言不由衷的委屈啊，可能呢，也有人困在感情当中里面反复内耗。今天呢，我们放下外界的嘈杂，用音乐来回望上半年的所有奔波、遗憾和纠结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人生如同白驹过隙，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也不过只是一个路人。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有那些执念，不去努力地过好自己的人生呢？其实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并没有太多的主角，更多的是为了去取悦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OK， 继续听歌啊！下面这首歌呢，就是这种偏向于大女主风格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刚才呢是房东的猫翻唱的 New Boy 的这个版本，它这个版本相对于朴树的版本来说就更加的清新又轻快了，而且呢配器也比较简单，再搭配上主唱的轻柔的女声啊，就能够体现出那种对生活的期待啊，帮我们去跳出暑假，或者是帮我们跳出暑期对于我们内心的那种压迫低落感哈。而且这首 New Boy 真的很多商演的乐队很喜欢排这首歌曲，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能够给人传递出那种比较开心快乐的那种感觉吧。 OK， 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很经典的一首啊，这就是爱。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2: 电影《七天》片尾曲，主演蒋勤明深情翻唱华语乐坛不朽的经典情歌。特别推荐理由：自然的颤音，暗涌的情感。蒋勤明，至少还有你。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太过经典的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前奏自带着风声和风铃的特效啊，搭配着轻柔的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节奏柔和不燥热，歌词也是铺满了麻雀、草莓、蝉鸣、雨后庭院等等夏日画面啊，写闷热夏天里面那种最纯粹的那种悸动啊。哎，我说到这些元素之后，您有没有想到是哪首歌曲呢？因为现在气温确实很燥热啊，气温也很高，心里面可能会总有那么一些些焦躁啊，但是有的时候那些微小的美好就能够让我们平和的去接纳剩下所有的烦躁。一起来听周杰伦的《七里香》。

0: 新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来自于王力宏的《大城小爱》也是今天的音乐推荐的一首歌曲啊。大家有没有看到王力宏昨天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摔倒了？真的，据说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啊，缝了39针啊。虽然说王力宏在演唱会开始的时候就摔倒了，但是自己依旧是身上挂着伤挂着彩啊，把自己的演唱会完事儿结束之后才去医院进行的缝合。可见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叫老艺术家呀、啊。一个像王力宏这种啊久负盛名的歌手，对吧，我们儿时的偶像啊，在参加演唱会的时候依旧如此的敬业啊。所以说呢，我们喜欢一个偶像啊，不单单是因为他唱歌唱得好或者怎么样啊，他的这种敬业的精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同样呢，也希望这首《大城小爱》这首歌能够去抚慰你内心的啊，一点点的这种在夏天的燥热、啊、今天我们的听到很多的歌曲呢，都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在夏天去抚慰您的内心。好的，下午的1:54，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哎，小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次好特别适合夏天。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0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5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下半年全国英语等级考试7月6号开始报名。近日，高级公园的荷花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沿正邓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项目集水与污水市政网连接施工，石家庄正定县望泉南街梅山东路至兴荣路段今天起到7月14号将断交施工，提醒大家注意绕行。昨天，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型机器人的发展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昨天到底是谁取消了有线耳机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第一名，有网友调侃耳机线才是耳机的灵魂。据悉呢，曾经被淘汰的有线耳机逆袭翻红，成为穿搭神器，销售额更是暴增20%。中国足协网站的最新消息，经过选聘专家组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南部、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歌手赵英俊曾经说过，如果大家还在听他的歌，还记得他曾经出现过，那么他就不算是彻底的离开。如今五年之后，他的很多音乐作品还在被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听，也一次又一次的跟着哼唱。那些因为他笔下的旋律跟歌词而带来的精神力量，依旧在滋养着听到这些歌的人。14:06，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那这两天你有没有安心的好好的休整一下呢？来继续一首赵英俊作品，写给那英的《守候》。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曾经在最懵懂又青涩的心动里面，藏着的是最单纯的喜欢。郑钧刚刚的这首《灰姑娘》，陪伴着几代人的青春里的初恋，从开始到结束，从十几岁到几十岁，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是最初被放在这首歌里的感动，好像一直都没有走远。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爱的代价，张艾嘉的版本。

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歌《爱的代价》，当年大家都在猜测说这其中有多少直抒胸臆的关于爱情的部分。在今年李宗盛的一场演唱会上，他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背景大屏幕放的就是张艾嘉原版的 MTV。 是啊，那个时候的歌曲 MV 还被称为 MTV 音乐电视。而当他们以这种方式同框，我们就更能够一下子体会到时光飞逝和那些过去的点滴美好。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走过被雪藏七年没有四季的日子，你曾经喜欢的小胖李玖哲带着他对音乐的爱回来了。全新全主打专辑第三波释然主打这样就很好，透过温暖的 R&B 娓娓道来自己的人生感悟，特别推荐理由，标志性真假音转换，熟悉的玖哲情歌味道。李玖哲，这样就很好。

0: 14:3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你今年有关注世界杯吗？世界杯今天正式进入到1/8决赛了，比赛也更加的激烈，而且充满着悬念，单场定胜负，输球就直接回家了，每一场都是生死局。那顶级的赛事联名的名酒向来都是收藏圈的热门，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好物分享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啊，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1/8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

0: 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
1: 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六瓶是1498。16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百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啊，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相比较五月天的原版，这首阿信跟周深合作的《如烟》，令这首歌听起来很不一样了哈。编曲加了很多节奏感强烈的鼓点，然后整体听起来多了一丝摇滚味道。往事如烟，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当然不只是怅然的遗憾，还会有人生的快意和勇敢的一往无前。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也是一首翻唱歌曲，窦靖童版本的《电台情歌》。

窦靖童的这首电台情歌，会有人喜欢听现场的版本吗？感觉那个情感的交互是特别的直接和及时的哈。14:52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继续在线上，那本周给大家准备的奖品是一个能够录音的一个小小的像我们小随身听一样的一个小的怀旧的挂件，那里面呢可以附赠我们的主持人的录音进去，你想要听到谁为你说一些什么样的话，然后也可以在你中奖之后跟给你打电话的主持人说就可以了哈。那如果说你想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这两个字，就会看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去评论区留言即可进入到抽奖池，那您中奖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要邮寄地址等等吧。那所以如果您已经留言的话，等待抽奖的过程当中一定记得接听陌生的来电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盲盒来留言吧，希望中奖的人就是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的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好像都没那么简单，我们也在各种经历当中变成了总是不安只好强悍的自己。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面临失序的状态，当发现自己能够掌控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内心的不安全感就会越来越多。那些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日子啊，也就变成了关于青春的符号和一份深切的怀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这是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什么样的年龄里听到的歌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

0: 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1: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2: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1: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2: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这是把分手唱得很清新的一首歌，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当年这首歌是在专辑《勇气》里面，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是很出挑的。不悲戚的分手歌是值得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力的，对吧？其实回头看，你会发现，也是很多分开之后的收获，才令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来自于下午2点到4点的直播，我是圆圆。问候你。

是一个没头没尾的爱情故事。可其实很多年少时候的爱情就是这样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情不知所终一往而殆。后来我们也终于明白，并不是每一个爱情的种子都可以长成大树，而一个接一个的人走进我们的生命里，并肩而行一段路，渐行渐远。当我们懂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开始长

0: 新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织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织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Teen Pop 青少年流行音乐的领头人之一小甜甜布莱尼，自1999年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之后，便迅速成为国际流行偶像。他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青少年偶像。Britney Spears, Baby One More Time。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孙燕姿的这首《梦游》像是唱给自己听的喃喃自语，告诉自己说，在成长的哭泣里面也有收获，在那些没有放弃的时刻，都会有一张张清晰的笑脸。孙燕姿曾经说，这首歌啊是歌迷写给她的一封信，于是呢，这首歌听起来就多了很多跳跃着的浪漫的气息。这里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卡拉永远 OK， 胡彦斌的版本。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4: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4: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刚刚是王菀之粤语版本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也许会有很多人是因为今年的国乐无双的舞台才开始注意到这个名字，但其实呢，从小学习古典音乐的她才华横溢，唱作俱佳，是一位很有趣的也很有才华的姑娘。关于刚才这首歌，有个评论还挺贴切的啊，说蔡依林的版本呢唱的是许愿池的希腊少女，而王菀之的版本里面他是那个在许愿池里的魔法精灵。那你听完了之后有相似的感受吗？15:50，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林志炫的老歌。

林志炫的老歌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得失总是很难计算的清楚的，我们也总是要在得到跟失去之间找到那个继续令自己好好生活下去的平衡点。那最近因为歌手林忆莲的这首《归零》又短暂的回归了一下大众的视野，那么就借着这样的歌，愿我们每个人都有破而后立归零再来的勇气吧。这也是今天乐随心动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问候各位周末好。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各位来分享各种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互动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说你曾经在这种精品酒店的大堂里驻足，觉得那种空间，哎，看起来很显贵，但是呢又很舒服，不刺眼，那可能你已经触摸到了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种风格的门道，就是现代轻奢风。这是一种特别适合都市中产家庭的风格，那这个风格到底高级在哪儿？怎么样一步一步来装出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一一拆解，讲到这种风格。首先来进入到第一板块，就是我们的这个现代轻奢风，它有哪些核心特点？其实很多人可能对轻奢，是多多少少存在一些误解的，觉得就是花少钱儿，然后呢装得很显贵，但其实完全不是啊。轻奢的本质不是装贵，而是懂好。它的高级感呢，不是说去靠一些各种名牌堆出来的，而是靠一些材质、比例，包括光影的设计去精准拿捏。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比较直观的几个标签。那第一个特点呢，它的材质绝对是主角，颜色是配角。在现代轻奢风的空间当中呢，你其实看不到那种很花哨的图案，或者说很复杂的造型，它的美感呢都是来自于材质之间的这个碰撞。比如说一面哑光的灰色墙面旁边立着一扇黑框的长虹玻璃衣门，或者是一张丝绒的墨绿色沙发，然后呢面前有一张大理石纹的茶几，再或者呢就是通过灯光，你像这个黄铜的灯具哈，吊在顶上，然后这个灯光打下来，有黄铜的这个材质，然后会在墙面上拉出那种很柔和的金属光泽。这其实刚刚提到的这些场景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元素，大理石、金属线条、丝绒质感，这三样东西啊，就像三个演员一样。大理石主要负责的是冷静和高贵，然后金属线条呢，更多的是代表着精致和现代感，丝绒呢，就扮演了比较温暖和柔软的角色。然后呢交织在一起，这些材质不需要太多其他多余的装饰，整个空间好像就已经在说话了。

过程当中想要一点跳色的话，可能我们也选择只会去在局部上做一些跳色的处理。那最怕的就是多余冗杂。那吊顶通常都是大平顶或者是局部吊顶，墙面的话呢，最多做上几道比较简洁的金属嵌条，不会有非常复杂的刻花、雕花或者石膏线。但是它的细节呢，会藏在一些你看得到但不会特别去留意的地方，比如说柜门拉手的弧度，还有那个光泽感，包括脚底下这个踢脚线的高度和材质，还有就是像天花板和墙面交接处的一些阴影缝，这些细节呢，就是你单独去看都不觉得特别起眼，但是全部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形成了那种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很高级的整体感。再来说一说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光是非常有层次的。轻奢风里面的光呢，它其实更多的起到的不是照亮的作用，而是用来画空间的这样一个作用。它一定会有的就是主光源、辅助光源还有重点光源。主光源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负责照明了。那辅助光源的话呢，一般是负责去营造整体空间的一个氛围。另外再加上重点光源，比如说像射灯、轨道灯这些的话呢，主要负责打亮，比如说家里挂的一幅画，或者是某一个摆件，或者是某一面大理石的墙面，给它来进行一个打亮。那这三种光叠加在一起，白天看材质，然后晚上看光影，一个空间可以呈现出两副面孔。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现代轻奢风它的特点吧，就是首先呢，用大理石、金属丝绒这三样材质打底，用非常低调但是有力的配色去定调，然后用干净的线条和丰富的细节来说话，最后再用层次分明的光影去制造空间当中的氛围。这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现代轻奢风，虽然说可能做不到一眼惊艳，但是绝对会让你越看越喜欢，越舒服，越觉得有质感的这样的一种风格。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过现代轻奢风，您家里装的又是哪种风格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大家如果说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或者说您想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您所在区域的路况，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听到张宇的这首《雨一直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折。
6: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1: 妈妈，
3: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和各位在节目里聊到了这样的一种风格哈，叫现代轻奢风。我们在上一趴呢，也和各位来分享到了现代轻奢风都有哪些特点。而这样的比较有高级感的空间，普通人家里怎么装出来呢？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从几个维度拆解一下，怎么样去打造现代轻奢风。其实它不要求你买最贵的材料，但是要求你在关键的地方一定要用对哈。第一的话呢，就是从配色角度来说，配色的定调，七分浅，两分深，一分跳。轻奢风它的配色比例还是很讲究的，你像墙面啊、顶、地面这三大面占了空间的七成，这个空间的颜色选择上呢一定要浅，像米白、暖灰、燕麦色都是可以选择的。另外像家具、窗帘、地毯这些呢，属于空间当中的中间层，占了大概两成，那颜色上呢是可以稍微深一些的，比如说选择深灰、驼色、深蓝，剩下的一层我们用来跳色。比如说你选一把焦糖色的单椅，或者是带一点砖红色的画，或者是一盏黄铜色的灯具，这个比例呢就可以保证整个空间它是既有层次又不会显得很杂乱。当然呢，也要特别提醒到大家啊，就是轻奢风里面其实最怕的就是平均用力，你感觉好像进入到这个空间所有东西都特别的抢眼，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没有重点。第二个维度，我们再来说一说硬装，地面、墙面、天花板怎么来处理呢？像地面的话是空间的底子，轻奢风最常用的地面材料呢，就是灰色系的大尺寸哑光地砖，或者浅橡木色的实木复合地板。这个地砖呢要选柔光的，不要亮光，太刺眼。然后地板呢可以选哑光的，颜色上偏暖灰就可以。那墙面呢，最经典的做法就是一白到底或者一灰到底，整面墙我们刷乳胶漆，但是在局部呢可以用金属线条或者是黑色的线条来做一些分割。比如说在沙发的背景墙上用两根金属条去拉出几个方格，立刻就显得非常精致了。那如果说天花要做大平顶的话，要把这个中央空调包括新风系统都给它藏进去，但是呢不要做这个灯槽和灯带，除非家里是尝试这种无主灯设计哈。整体来说的话，这种风格还是需要保持一种简洁的感觉的。再来说一说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材质的组合了。材质上呢，我们刚刚提到的三大明星材料，这个大理石、金属、丝绒是肯定要必须出现的，因为轻奢风的高级感呢几乎是主要都是在靠材质去打造。当然这些材质呢不需要特别大面积的去出现，一块大理石岩板的电视背景墙，宽不过1.2米，高不过2.4米，就足够镇住整个客厅了。那我们再选择这种比如说丝绒材质的单椅，你放在角落里，它绝对就是空间当中的一个视觉焦点所在。另外还有黄铜这个材质怎么用呢？金属材质你比如说可以选择黄铜的拉手，包括一些五金件啊，普通的柜门就可以立刻变得非常有质感。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材质上我们的选择要少而精，而千万不要多而杂。第四个维度，我们来说一说家具的选择。在家具选择上呢，其实整体需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线条利落，体块分明。轻奢风的家具呢，造型上追求的是雕塑感，不只是用来坐用来用的哈，也是用来看的。沙发呢可以选择方方正正的那种低靠背的，面料上呢我们可以用刚刚提到的丝绒或者是磨砂皮，颜色上可以选择深灰、墨绿或者米白。那茶几的选择呢，我们可以选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台面可以是大理石纹的这种岩板或者是黑色的玻璃，底座呢可以建议大家选金属的底座。那餐桌的选择上呢，其实可以选择比较大一点的尺寸，台面呢同样是大理石纹的这种岩板或者是实木的贴皮。
还有像餐椅的话呢，其实可以小小的做一个混搭啊，比如说我们选两张皮质的，再选两张丝绒的，有一个这个材质上的碰撞感。第五个维度，我们来说一说柜体和门窗，其实这些细节是非常决定精致度的。定制柜的柜门呢，可以选择哑光烤漆或者是肤感膜，颜色上可以选浅灰或米白，千万不要选亮光。当然重点也要提醒到大家，就是五金的拉手可以选择黄铜色或者是枪黑色的，细长条或者圆点，这种拉手呢千万不要太大，然后比例上呢一定要精致一点。当然还有一样神器，大家也可以在

打造这种风格的时候用到，就是长虹玻璃移门。你不管是用在厨房、书房或者衣帽间，或者说作为客厅阳台之间的一个小隔断，都可以来选择长虹玻璃啊。因为长虹玻璃是有那种竖向条纹的，它是透光不透影，会有一种自带柔焦的效果，而且呢那种就是竖线条，它是可以拉高整个空间的，也是轻奢风的一个比较标志性的元素，所以大家在打造的时候也可以去选择。第六个维度，我们来说一说灯光和软装。打造轻奢风氛围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灯光。灯光方面呢，建议大家去做无主灯的设计，你可以用筒灯、射灯还有磁吸轨道灯、灯带进行一个组合的照明。然后射灯的话呢，要选那种深杯防眩的，打到墙上的光斑要像一个月牙一样很干净很利落。软装方面呢，这个窗帘可以选纯色哑光质感的，我建议大家去选那种带花纹的啊，颜色呢也要比墙面深上一两个色号。还有有些朋友家里可能想铺地毯，如果说选择地毯的话呢，也要选那种比较素色然后短毛一点的，或者是也可以选择带有一点点抽象几何纹理的。也给到大家一个小建议，在软装方面呢，就是如果家里需要一些摆件的话呢，建议不要太多，比如说你可以选一只花瓶是吧，陶瓷的花瓶，或者是一个金属的雕塑，摆上几本书啊，其实就足够了。也来总结一下我们打造轻奢风的关键词，中性色来打底，三大材质再加上柜体，可以加入长虹玻璃的元素，另外就是无主灯加暖光，装饰品上面一定要少而精。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现代轻奢风，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轻奢风的一些特点，包括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来打造这种风格。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装修的诉求哈，您在打造下一套房子的时候会倾向于选择哪种风格呢？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4: 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陪伴各位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和各位来聊到的是现代轻奢风，我们刚刚也分享了怎么样去打造这种风格啊。接下来进入到实际的案例，来看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呢是一对夫妻。他们的房子呢，这个基本的情况是110平米的三居室。原来的装修呢是10年前的那种风格哈，大理石拼花地面，金色墙纸，水晶大吊灯。然后找到设计师的时候呢，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新装出来的风格有更多的高级感，但同时呢也要有一些烟火气。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例当中是怎么样来进行操作的。其实硬装方面改动最大的就是地面和墙面了，原来的这个大理石拼花地面全部给它撬掉，换成了800×800的浅灰色柔光地砖，然后进行了一个全屋通铺，没有过门石，视觉上非常的完整。墙面呢是把原来的金色墙纸撕掉，然后全屋涂刷了这个暖灰色的乳胶漆，但是在客厅沙发的背景墙上呢是做了重点的设计，用黑色金属嵌条拉出了3个竖向的长方格，每一个格子呢宽是80厘米，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整个空间看起来呢是拉高了层高的哈。然后这3个方格里面呢是没有挂画的，就是纯色的暖灰墙面，但是配上了射灯打下来的光束，整个背景墙好像也变成了一种装饰。另外我们观察到这个电视背景墙是他们家最舍得的地方了，用了一块1米2宽2米4高的大理石纹的岩板，选的是白色底。灰色纹理，然后这个纹路呢就是像水墨一样在流动啊。岩板呢是两侧各留了20厘米的缝隙，嵌入了黑色不锈钢的收边条，就像给这幅画画了一个装饰画框一样。另外在沙发旁边我们可以看到它配了一

个这个焦糖色的丝绒单椅，茶几是椭圆形的啊，这几个茶就是几件家具摆在一起，深灰、焦糖、白纹、黄铜哈、啊，配色也好，材质也好，都是运用到了我们刚刚给大家讲到了一些打造轻奢风的关键点的元素。然后地毯呢，也是选择了浅米色的短毛素毯，没有图案，纯粹就是为了柔化地面和家具之间的一个过渡。可以说整个风格的打造呢，也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当中给大家讲到的一些维度和要素啊。所以其实轻奢风的打造并没有那么的困难，只要你认真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干货都记下来的话，如果说您喜欢这种风格，也可以去进行尝试。来吧，来听到周杰伦的这首《听见下雨的声音》。

0: 燕雀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1: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1: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6: 16:55，以上就是今天悦动家天下的全部节目内容，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可以对各位的家装思路有所启发。节目的最后来听到这首胡歌的《六月的雨》，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雄安新区近日开通首趟雄石欧中欧班列。近日，沧州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麻腮风疫苗薄弱区域预防接种提升行动，1至17岁未全程接种者可免费补种。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出台，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将全面改善。北京大学等团队近日成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力学系统芯片，相关成果7月3号发表于《科学》。这一突破为脑机接口和脑疾病诊疗开启了全新想象空间。佛的脚近日因为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引发了全球关注，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截至昨天，飞赴佛的脚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近30倍，其中广州至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0: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嗯，来劲了。
1: 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不光是周末哈，今天还是7月份的第5天。为啥非要这么说呢？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也是跟这个月份有关系的。因为进入到七月，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到一个点，就是我们2026年是吧，前半段已经过完了，进度条已经走完一半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一般大家可能都会在年终的时候进行一个年末总结嘛，对吧？年末的时候，但是一年过半的时候，中间的这个年终，大家会不会也总结一下上半年，比如说做了哪些事情，然后哪些事情还没有完成。年初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许下一些心愿，对吧？到现在一年过半了，你的心愿有实现多少，这个进度条又实现了多少呢？也是在最近啊，有这样一个话题叫2026上半年已终，登上了热搜。然后我翻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就是有很多都是年初的时候可能给大家给自己许下的一些期许，各种各样的类型吧。比如说有网友说了，说想要父母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还有说到家人身体健康，我可以赚一点小钱让家里人开心，还有比如说想要做一个会赚钱的女生，可以给自己还有爸爸妈妈买好多想买的东西。还有比如这条，今年下半年希望我和家人可以平平安安，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希望我的宠物小狗也健健康康的。就你看到这些心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朴素又很温暖。很多人就是关于 未来的期许可能都是关于家人的哈，比如身体健康这一方面。有的时候看着父母吃上我们买的东西，一些平淡如水的日常，感觉已经是藏在烟火当中很大的幸福了。然后还有一些网友呢，是希望说可以和好朋友相见，或者说在这一年当中去奔赴祖国的山川湖海。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对工作上有一些期待，包括成就更好的自己。你看有网友就说到了，说今年是大专大二了，下个月去实习，感觉找的公司还不错，能够学到技术，数据中心上升空间还挺大的，希望明年毕业能够留任。然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新的一年对自己的计划就是可以升职加薪，更多的应该像一种期许吧。如果说很多人觉得说上半年走得比较累的话呢，其实也可以趁着下半年哈，多给自己一点机会和时间，比如说没考完的驾照，包括有一些犹犹豫豫的选择，没有说出来的心里话，包括在上半年有一些没有打开的心结，我们在下半年把这些遗憾留下的缺口就给它弥补起来就可以了。关注到下半年的规划，很多人也会说，哎呀，有的时候就是年初你做的那些计划年末不一定能完成，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计划太过于宏大或者太过于宏观了。那怎么样把计划变小，把我们的快乐去放大呢？也给到大家一些小 tips 啊。首先第一呢，就是我们尽量去把目标缩小一点，就是不要跟自己的意志力去硬碰硬。就是人呢，他毕竟他是有，他不是机器，对不对？他会累，会想躺平。所以说你真正能够坚持下去的计划呢，都不是说我以后一定要自律啊，每天说我必须要自律，而是就算说我今天很累，我也能做到一点点，让我觉得哎，我今天还是挺不错的。所以给到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你比如说做计划的时候，每天运动一小时，这个事情不好坚持，那我们就换成更细一点的，比如说我每天练一个对身体有帮助的动作，对吧？我今天比如说我去做30秒的平板支撑，明天我去做上10个深蹲，然后比如说把背100个单词我们细化成我今天就看10个单词，我不一定非要背过，我起码看了也是表现很不错了啊。不要觉得这个目标很小，其实你只要开始第一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经常说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步，哪怕只是往前迈了一小步，其实今天的你就已经表现非常棒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去绑定一些日常的习惯，给到自己一些及时的快乐。就是你把新计划硬塞到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我们生活日常当中的一些琐碎挤掉的。所以不如就把计划挂在你每天必做的事情上，给它做成一个附带的选项。比如说你每天必须要吃早饭吧，对吧？你背单词这件事情就放在吃早饭之后，你吃完早饭之后哎，顺手背5个单词或者顺手看5个单词。包括你打开电脑，你每天要打开电脑坐在工位上去工作，你在工作之前你顺手去列2件今天要做的重要的小事儿。第三个呢，就是允许计划偶尔断更，不要轻易去否定自己。其实做计划最怕的不是你中间中断，而是中断之后你会进行一些自我审判，觉得哎呀，我本来说好要这样子的，但是最后就没有履行，就觉得自己不行啊。千万不要这样，因为计划它不是玻璃杯，摔一下你不会碎的。如果说今天状态确实不好，累得不想动了，那就大方的告诉自己，哎，没关系，先休息一下，对吧？我们可以中场休息一下，也给自己一些容错率，多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等到自己状态好的时候，我们再去续上，再接上就可以了。来吧，也借着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已经开始期待下半年？因为2026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了。上半年大家有没有哪些愿望已经实现或者还没有实现，准备在下半年的时候继续来付诸行动，付诸努力的？说一说您下半年有什么样的心愿，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吧。

美好的旧时光啊，不知道2026年的上半年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算不算是一段比较美好的旧时光。然后今天跟各位来聊到的也是最近的一个热搜上的话题哈，就是说上半年2026的上半年已终，进度条过半了已经，然后呢这一年很多人已经开始期待下半年的开始了。不知道各位2026年有没有做一些规划，有没有一些已经实现或者还没有实现的愿望，包括下半年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愿望。我们看到小薇说了，说我一般是不做计划的，因为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就是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尽力就好了。上半年还算幸运，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然后看了自己想看的演唱会。我知道你很幸运，而且还在那个直播间里抽中了很多次奖品啊。

还是比较完美，自己对这个上半年也比较认可哈。我其实比较认可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尽力就好了，就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首先你把这件事情能够开始，就已经是赢了大多数人了。还有看到呼噜他说了，他说下半年希望身体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家人平平安安的。Sunny说了，说2026年上半年开始健身，然后下半年呢是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坚持运动，有的时候会犯懒不想动，希望下半年可以坚持得更好，也希望偶尔可以寻一段休闲的时光去看看世界。李静说了，说下半年的时候想要改变三分钟热度和爱摆烂的坏习惯。摆烂这个事情呢确实可以改一改啊，但是三分钟热度，你看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情，三分钟热度不一定是坏事儿，三分钟热度总比没有热度好吧。能够有三分钟热度，说明你对这个世界还是有保有很多热情的哈，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种正向的引导。然后酱油饭他说了，说我的愿望是减肥和中彩票，加油加油啊，希望能够愿望成真。还有金枪鱼说了，他说下半年呢希望自己可以少一些烦恼，多一些快乐。其实应该有些朋友的愿望还是挺朴实挺简单的哈，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在2026年上半年你有哪些已经实现的愿望，或者下半年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愿望和规划呢？来听到庾澄庆这首《命中注定》。那稍后我们会玩猜歌的游戏哈，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啦，先来看一看下轮的题目是什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 Let's Go 啊！我们这个小时要玩的是什么呢？是看声母猜歌词。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是的，现在大家就在后台回复“猜歌”啊。我们要玩的是这个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一下完整的歌词。如果说你猜出来了，你可以把它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把歌词唱出来就可以了。今天这一轮啊，这一小时这轮的题目呢，我觉得不难，多读两遍，尤其读一下前两行。给到大家一点点提示，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老歌，而且呢，它跟今天的天气有关。就每到下雨天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啊，这主持人们绝对会放这首歌。可能你一天当中，你在不同的节目时间段都能听到这首歌。啊，因为我一会儿我就要放，大家可以回复猜歌两个字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其实这前两行呢，它其实是一整句，我给大家断开了，方便大家来猜出来啊。以一之息我快唱出来了，就是谁能就你看见很难不唱出来啊。以一之息七夫波斯日期，我估计这两句念出来大家应该猜个差不多了啊。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吧，给大家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来猜一下，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等待着各位的语音，等待着各位麦霸啊。

0: 我就说这个歌特别好猜出来吧。有朋友是把这个歌手名字和歌曲名字发过来了啊，很多朋友，比如说像上宅，还有董林，MA 执念，包括 LY 那样年华，还有枫叶等等等等，很多朋友是把这个文字发过来了，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演唱，看有没有猜出来，听一下美式生活。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哎，听得清楚吗？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建议大家发语音的时候把车里的蓝牙先断开啊，我们收音效果会更好一些。来听一听雷雷。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OK， 我们再来听一听看一看海浪，听一听海浪的演唱。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0: 啊，怎么听你还挺高兴的，这歌唱的。还有刘志超。

0: 来听一听南瓜，这会儿声音应该大了啊。这怎么还带混响呢？这还有，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1: 雨一直下，气氛不再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一点点看到情在变化。
0: 哦，还有袁立方，来听一下。
2: 雨一直下，气氛不太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一点点感到情在。
0: 再来听一听华少。
3: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好像还有一些是新朋友啊，第一次来参与到我们的演唱，来听一下 M。

0: 在喧哗，
1: 还有 WP。
0: 与你之家，气氛不算融洽。
1: 今天的这个麦霸还是很多的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出来？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所在的地区有没有在下雨呢？也欢迎各位哈、把最新的一些这个外面的天气情况，因为我们直播间没有窗户啊，看不到外面是个什么情况。你所在的区域，你所在的路段，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来听到这首《雨一直下》。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上网追剧、打游戏、微博、微信、小红书，熬夜的理由千千万，但是你的甲状腺可能真的陪你熬不动了。
2: 听人说，熬夜熬的是甲状腺的寿命，
1: 是真的。因为熬夜很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使人体免疫功能出现紊乱，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各种甲状腺问题。甲状腺长在喉结下方2到3厘米的地方，形似蝴蝶，又像两个盾甲。它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把控着各个器官、各个组织的正常运转，所以也被称作颈部的命门。甲状腺功能失调的罪魁并非只有甲状腺本身，预防较为困难，核心在于保护好免疫系统。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避免过度劳累、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造成免疫功能的失调。适量摄入碘盐，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正常人最好要食用加碘的盐，而且每人每天的食盐量不超过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定期的检查甲功，35岁之后，尤其是女性朋友，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彩超。经常对镜自查，对着镜子，头部微微后仰，露出你的脖子，一看颈部两侧是否对称，是否有肿大的情况；二咽口水，找到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的甲状腺；三摸甲状腺是否有软的小鼓包、小肿块，或者是硬的小结节。如果发现问题，尽早去医院排查。
3: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东部、衡水中东部、邢台大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七号，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具体天气。七月五号晴转多云，23到34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可以看到全省最近这几天的话，雨水还是比较多的哈，但是气温依然是很高。那在这种天气，肯定大家避免不了的就是要开空调了，但是提醒大家开空调尽量不要低于一定的温度。最近呢，多地是开启了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模式，空调是成了必不可少的解暑神器。但是医生也提醒了，说空调使用不当会暗藏健康风险，临床已经有因冷风直吹后颈而引发中风的案例了，所以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再小心的。那怎么样来科学使用空调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设置空调的一个黄金参数，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室内外的温差呢不宜超过8度。第二的话呢，就是没有自然风对流，这个室内空气会越来越污浊，含氧量也会下降，容易让人疲倦头疼。所以开空调2-3个小时之后呢，可以开开窗啊，通通风透气半个小时，让室内的空气保持一个新鲜。当然夏天哈，大家肯定会关注到的最近6月和7月的一场盛事，就是我们球迷朋友们会关注到的世界杯。那世界杯呢，今天也是正式进入到了1/8的决赛，比赛更加激烈了，而且充满了悬念，单场定胜负，输球就直接回家，每一场都是生死局。那我们的顶级赛事联名名酒向来都是收藏圈的热门，接下来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啊，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1/8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3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6瓶是1498。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百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皇后娘娘驾到。
3: 在古代想成为一名妃子到底要经过怎样的竞争呢？在清朝，如果你想进后宫，首先要参加选秀，也就是秀女选拔。第一轮是海选，户部会审查你的出身和年龄。清朝皇室为了保证自己的血统纯正，规定秀女儿必须是八旗出身，如果不是旗人，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通过海选以后的姑娘才能被称为秀女。秀女入宫以后呢，会按照地位门第高低排队接受第二轮的选拔。毕竟啊，这妃子是皇上日后身边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所以对于颜值和身材的要求就很高了。层层筛选以后，秀女才能获得留在宫中的资格，一般不会超过50个人，而这50个人还得接受严格的宫中礼仪培训，最后参加终极面试，用来决定未来的身份和地位。终极面试的考官除了皇帝以外，还有皇后、太后以及其他的女官组成，被选上了就能成为妃子了。
1: 那每次选秀都选多少妃子呢？
3: 根据记录啊，乾隆年间的一次选秀共有2013名秀女进宫，最终被记名的只有1人。所以说，在古代想当妃子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儿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2: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2: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2个字，赶紧报名吧。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个七月份呢，全省各大中小学基本上都要

0: 放暑假哈，暑假带孩子去哪儿，这是家长们都会特别头疼的问题。就是你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自己呢又不想太累，既希望孩子去个远的地方，又不想花太多的钱，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找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在这个暑期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策划，叫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充分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也给大家精选了四个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还有宁夏的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而且呢也是有不同的价位啊，不同的行程。更重要的是，家长和孩子们已经是不满足于说我们就去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个勾了，其实现在大家出门旅行呢，更多的是有希望可以有深度的体验，然后能满足到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求。当然孩子要的更多的是能出去野一下，比如说在长白山，我们的主持人和严雪老师会带队进行森林徒步，去躺一躺22度的小溪，然后亲手去抓鱼，打造生活。在贵州的话呢，会换上防水服，冲进稻田抓稻花鱼。在宁夏的话呢，会带大家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一找天上的星座。还有在云南的话呢，可以背上小背篓，钻进松林捡菌子。这其实都是童年该有的一些样子。妈妈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的诉求肯定是美呀，是出片啊。在延边的话呢，我们是专门留了时间给妈妈们，我们可以去到这个朝鲜族民俗村去拍电影海报。然后在贵州的话呢，会亲手做一块扎染的方巾，穿一条扎染的裙子。然后在云南的话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而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星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裙子啊，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爸爸们要的是什么呢？来看看爸爸们的诉求哈，肯定就是爽了。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行程哈，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全程无购物，我们的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您可以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为了给大家带来更舒适的通勤体验，京津冀定制快巴结合车辆运营实际情况，对雄安线路进行了优化调整，调整线路班次定于明天开始试运行。全省各地持续推出遇见艺术系列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的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

0: 层惠民演出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赵州桥景区全新夜景夜游将于7月10号盛大启幕，非遗打铁花漫天绽放，古风 NPC 实景演绎，游园寻宝更有惊喜抽奖相伴。今年1至5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抖音电商宣布，即日起在不增加商家运费险成本的前提之下，抖音电商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赔付首重范围从1公斤升级至3公斤，升级之后3公斤以内的商品退换货将免费上门取件。随着前两场1/8决赛结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组1/4决赛对阵出炉，法国队将对阵摩洛哥队，比赛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10号凌晨4点打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上个小时呢跟大家来聊了聊2026年的一些心愿和计划啊。很多朋友还在许愿下半年，很多我看都是在希望身体健康上面啊。其实健康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仅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是要值得关注。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让自己放松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尤其到了周末，就是你明明可能在床上就是想休息，就是想放松，我躺一天是吧，眼睛一直盯着手机刷，这个刷刷这个抖音的短视频是吧，或者看看 Kelly 的直播是吧，但是你就觉得这么躺着他也很累，就是会觉得头重脚轻，好像越躺越疲惫，然后越玩手机也觉得越累。但是只要说你一跨出房门，你哪怕你从那个床上下来对吧，就是你出门，你去下楼去便利店买瓶水，你就整个人就好像被按了重启键一样，就是感觉瞬间满血复活了。最近有这样一个话题说，每隔一周就得遛遛自己，登上了热搜。很多网友就说了，真的你需要定期出门，把自己当成小猫小狗一样，你把自己遛出去啊，带好好的带出去透透气。但是呢，一个人去公园散步，或者说去小区下面去溜达，感觉好像多少有点冷清是吧，对单身的朋友确实不太友好。那怎么办呢？为了给路上的自己添个伴儿，有的人就灵机一动说，那我就干脆养个宠物吧，干脆养只小狗，你这样散步也有搭子了。有网友分享了说，每天早上跟狗子抱走一个小时，他看草丛我就看草丛，他看松鼠我就看松鼠，彻底放空透气的感觉真好。这位说了，他说还好我真的有一条狗，每次都以遛狗为借口，实则是自己想出去溜达。其实我也有切身感受啊，就是我其实我自己家里养的宠物是两只猫。我最早的时候是想养小狗的，但我觉得遛狗每天我要早起晚上都要遛狗这件事情，我想想就很麻烦。但是呢，后来姐姐家里养了一只狗，她有的时候要出门，比如说举家出门旅游去了，哎，我来当这个留守儿童，我就每天帮她遛遛狗。我就觉得帮她遛狗的那几天，我的心情会特别的好。就是虽然我要早起，小狗会因为它憋不住了，它早上会把我弄醒啊，它会把我叫醒，然后呢就带着它出去溜一下，你一大早然后听着外面的鸟叫声，然后看着那个早晨的阳光，然后看一看外面的绿植，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就感觉哎呀真好，是小狗在带我看世界。当然我们说到这个养狗是假，给自己找一个出门的借口才是真的。就是哪怕你只是下楼站上一会儿，你看看天，然后发发呆，放空一下自己，只要不憋在你那个小房间里面就是胜利。还有朋友呢会喜欢比较出门，喜欢逛街。有网友分享了一套特别堪称完美的出行计划，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完美遛自己的计划。他这个计划是这么写的，乘地铁一个小时，逛街一小时，但是不产生购买欲望，花费100以内，再乘地铁一小时回来，既试了衣服花了时间，走路减脂，又没有给衣柜增添任何的负担，这属于是低成本让自己整个人就是开心起来了。就你可能乍一听觉得说来回跑两个小时有点折腾，但是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的啊，既打卡了商场的新衣服，然后你又实打实的走了一两万步，你减了脂，最重要的是衣服里一件衣服都没有多买，太精了。既然生活已经这么累的话，其实就是应该平时多找一点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对吧？不一定非得花大钱儿，哪怕就是每天你给自己花5块钱，你花个小钱儿让自己开心一下，走动一下，就算是出去吃个饭，然后你可以特意，比如说今天周末的时间，我有大块的时间，我就挑一个我觉得离家特别远，但是我已经种草很久的一家餐馆，然后吃完，溜达着回来，这种漫无目的的移动，也是让人会非常快乐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啊。还有朋友分享了说，只要一踏出门，我的身体就开始自动充电了。他说如果我是上班一段时间，不管忙不忙累不累，都会觉得无比烦躁，然后我就会出去旅游一圈，可能在旅途当中身体比上班还累，但就是心情很放松，回来之后我就爱岗敬业，我称之为我要出去充电了。大家
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平时周末的时候，或者有一段每隔一段时间，你会不会说去哪里充充电？包括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出门溜达溜达呀？你比较喜欢去哪儿溜达呀？是逛公园，还是说就是漫无目的的 city walk 一下呢？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聊一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刚刚跟大家来聊到了啊，就是很多人会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出去溜一溜自己，这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出门溜达一下啊？没事早点睡，他在后台说了，他说昨天晚上 City Walk 偶遇到了林俊杰的歌友会，很惊喜，现场氛围很好。哎，所以是溜达到哪儿了呢？在哪一块碰到的呢？还有，哎呦，这朋友的名字怎么念啊？头像是个小狗啊。他说，我就喜欢随便上一趟公交，坐到后面的角落，戴上耳机，坐到终点站，透个气儿，接着坐上返程的公交。这个之前我记得跟子琛上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哈，就是非常想他说非常想尝试坐上公交，然后漫无目的的去感受一下。就是你可能随便坐一趟公交车，你也不知道它下一站开到哪儿，你也不知道要坐多少站下来，就是随着自己的心情去找一趟公交车，然后坐上一段距离，随机性很强啊。但是这件事情应该本身也是挺治愈的。还有呼呼他说了，他说我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出门逛一逛，漫无目的的逛。之前有一段时间很焦虑，感觉自己待着都要发霉了，再不出门情绪崩溃，出去走了走，哎，看看外面的世界就觉得好了很多。还有夕阳说了，说去拥抱大自然吧，这个叫自然疗法。小新说了，说每周末有机会的话都会把自己拉出去溜溜，实在是太喜欢 City Walk 了。然后刚才在视频直播间里还有朋友说，这么热的天儿，这怎么出门溜啊？咱们就是说天热的时候也有天热的办法，对不对？你天凉快的时候咱们就去户外，去公园，看看绿色的东西。那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去商场里吹免费空调啊，对吧？或者找一个博物馆展览馆去看看展，都挺好的。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

0: 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这一轮的题目已经有啦，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来，后台回复猜歌，我们这一轮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依然是根据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大家来猜完整的歌词，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把这句歌词唱出来是最好的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各位麦霸的演唱。然后呢，这一组题目大家回复猜歌是可以看到的，也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吧。也做了一些处理啊，让这个歌词更好猜一点。第一句，乌摸波。特佛波科呢的啊，这第一句，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是可以看到的。然后也给大家一点点提示啊，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老歌，一位女歌手演唱，同样是跟天气没什么关系哈，我还在想你是不是也是跟天气有关的，跟天气没关系啊，但这首歌应该很多人会在 KTV 里点唱。来吧，大家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组的题目了，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期待大家的答案。

0: 来吧，我相信这个时间段已经有朋友猜出来我们的题目，这一轮题目到底是什么啦？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看到这一轮题目啊，看声母猜歌词。我们来听一听最快发来语音的朋友，我目前能看到的应该是西兰红茶，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你好想我，那能怎么办呢？不是，咱们这那就好像咱们这一轮题目不是这个吧？属于是，就是唱歌瘾犯了是吧？也可以啊，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猜对的朋友。奋斗一九八七。
2: 第一个是，我明白，才放不开你的爱。
0: 哎，没毛病啊！还有小幸福，哦，可惜，有没有可能是没有断开蓝牙，收音不是很清晰啊？还有朋友是把歌词给发过来了，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就是对于爱唱歌的朋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就是太特别爱唱歌的朋友，尤其是像我一样的中华小曲库们啊，就是你看到那些特别熟悉的歌词的时候，你真的把它念出来，你真的很难不把它唱出来啊。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还有很多朋友是发来了歌名，忽然之间来听一听奇异的演唱。

0: 安慰是酸，是安慰还是悲哀。
1: 你别说这个音色还跟我们小薇怎么好像有点像呢。来听一听李憨憨。

下雨天听着这个歌感觉还挺催眠的啊。此时此刻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在下雨啊。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所在的城市，你所在的区域现在是什么样的天气呢？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鸡蛋、鸭蛋、鹌鹑蛋到底有啥区别？
2: 其实从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方面来说，无论是鸡蛋、鸭蛋还是鹌鹑蛋、鹅蛋，不同蛋品当中所含的各类营养物质的剂量相差很少。如果一定要说出数据的话，蛋白质含量最低的鸡蛋数值是每100克12克，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鸽子蛋，其含量也就仅仅在每100克14克左右，所以不用过度追求某一种蛋。
3: 那为什么有的蛋那么贵呢？
2: 根据市场情况来看，鸽子蛋、鸵鸟蛋等蛋品的售价的确很高，但是贵不贵和营养价值没有关系，只在于这些蛋品的养殖成本过高或者是产量少，所以希望大家还是理性对待。分享几个关于鸡蛋的小知识。你以为鸡蛋的外壳能像铜墙铁壁把所有的细菌都拦在外面？并不会。鸡蛋是有保质期的，一般存放在2到5度的环境下，鸡蛋的保质期是40天，室内的常温下最多放10天。
4: 那怎么放呢？
2: 鸡蛋的大头朝上放，这样可以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你以为蛋壳越红营养价值就越高？也不是。
5: 啥情况？
2: 蛋壳的颜色取决于鸡的品种，所以不必在意蛋壳是啥色的。那怎么挑呢？遵循一摸、二闻、三摇。一摸，一般新鲜的鸡蛋表面会比较涩手，不新鲜的鸡蛋表面非常光滑。二闻，新鲜的鸡蛋外壳有一股烧石灰的味道。三摇，轻轻摇晃鸡蛋，新鲜的鸡蛋没有任何晃动的声音和感觉，而不新鲜的鸡蛋可以明显的感到蛋黄在晃动。
6: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7: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8: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7: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8: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8: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呢，世界杯是正式进入到了1/8决赛，比赛更加激烈了，而且充满悬念，单场定胜负，输球直接回家，所以每一场都是生死局。那顶级赛事的联名名酒向来呢也都是收藏圈的一个大热门，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

0: 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哈，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1/8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6瓶是1498，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100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啊，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李白能会须一饮三百杯，武松喝了十八碗酒还能打老虎，为什么古人的酒量都这么好呢？
0: 那是因为古代的酒跟咱们现在喝的白酒压根儿就不是一种酒。今儿啊，咱们就聊聊中国白酒是怎么来的。首先，咱们穿越到公元前7000年，那时候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调酒师，什么苹果呀、葡萄啊，各种果实一落地之后被雨水这么一泡，天然的果酒就这么诞生了。慢慢的，古人得到了酿酒界的秘籍，那就是酒曲。早在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就有了"若作酒礼，尔为曲孽"的对话，这表明在3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之后，香甜细腻的米酒诞生了，这米酒呢，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微醺小甜水。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色如琥珀、韵味悠长的黄酒也问世了。但甭管是米酒还是黄酒，这酒精度数啊都不高，通常呢是10度左右，所以唐朝李白才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也能打老虎。到了元朝，蒸馏术诞生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这些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高度白酒从此问世。至此啊，人们很难再千杯不醉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7: 英俊潇洒
6: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7: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6: 我们陪你下班。
8: 下班喽
6: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7: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6: 卸下压力，
7: 提起笑肌，
6: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7: 社恐不存在，
6: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接下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12306推出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据中国铁路7月1号，铁路12306面向所有旅客正式上线了全新的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本次正式上线的纪念火车票呢，共分为纸质普通版、金属典藏版两大类。其中呢，普通纪念火车票折后售价为28.28元，银质纪念火车票折后售价为128元，金质纪念票折后售价为138元。再来关注到的是打车到拉萨的小伙准备申请奖金。这是在最近哈，一位重庆的博主打出租车去拉萨，然后呢在这个途中呢，他是开了一场直播，在线人数超过10万，透露说呢下周一要去找西藏文旅申请奖金。这是此前的时候呢，6月7号西藏文旅发文说拍视频宣传西藏文旅资源，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并形成淄博烧烤等现象级热点的，最高是可获奖金50万。所以呢网友就纷纷跑到这个西藏的旅游官方账号下喊话，说大奖得主已经出现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博主他发的这条视频爆火，获得了1400万的点赞。另外呢，说这个作品点赞量达到30万、50万、100万的，也都能分别获得1万、2万和3万元的奖励。再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观赛热带动了助眠产品升温，药师提醒选购要认准合规标志。每家末世界杯的早场赛事是比较多的，所以不少球迷呢不再通宵硬熬，而是选择挑重点场次去观看、补看回放，主动调整作息来理性观赛。那受到观赛作息的调整需求带动，线下的药店助眠包括护肝类的产品咨询量上涨，助眠产品销量是明显提升。在某电商平台，助眠静神商品收藏加购环比近翻倍，成交转化率环比涨幅接近50%。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位歌手王力宏。在7月4号，王力宏成都演唱会的现场，因为舞台工作人员遗留下来的安全带给绊倒了，王力宏的脸部以及耳朵是受伤流血。他本人后来也回应了，说带了硬的耳返，刚好是卡到啊，就撞到这个耳返里面，导致耳返坏了，耳朵流血，并且强调说呢，都是一些外伤，希望大家可以放心。不知道今年你有没有看过二哥王力宏的演唱会呢？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到王力宏的这首《改变自己》，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雄安未来材料产业

创新研究院最近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标杆典范。日前，张石高速保定段隧道

0: 时，光伏自用率超过95%，可以实现隧道核心机电设备约55%的绿电替代。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市吸引着全国越野爱好者目光。2026越山向海人车接力中国赛张家口站，还有世界大学生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相继举行，充分展现当地的优质户外资源。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价值约199.9亿元，其中欧盟和东盟是主要的出口目的地。数据显示，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月收入最高的十个专业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信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机械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材料科学，以及通信工程。今年的七月和八月份，中国和意大利航线计划航班量是1433班，较2019年同期增幅是65.1%。月历的大幅增长，把中意之间的机票价格拉到了近年来的低位。据悉呢，七月份成都飞米兰的直飞含税机票只需要1770元。来看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将会出现冰雹，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周末版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周末傍晚的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过路怒症的情况呢？但是你听说过恶怒症吗？恶怒症就是由饥饿和愤怒两个词儿组成的哈，就是因为你饥饿没吃东西啊，然后让你的脾气变得特别的暴躁或者易怒。尤其现在夏天嘛，就好多人要减肥，然后就节食少吃饭，于是出现的问题就是可能心情不好，容易发火啊。饥饿就会破坏我们的情绪。我们都说嘛，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话啊，包括还有这个朋友经常会说，我都忙到没空吃饭，你还怎么怎么样啊，这都是一种恶怒症的怒火在嘶吼。就是在饥饿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无法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身体需要的能量得不到满足，机能失常。饥饿的时候呢，很容易导致身体虚弱啊，会出现比如说头晕头昏，四肢软弱无力，心悸出冷汗等等，就是低血糖的一个情况。有些人呢还会出现像心情不好啊，闷闷不乐，易怒啊，这个恶声恶气，甚至是极度愤怒。一般呢可能不会注意到说，哎，是不是我饥饿导致的情绪问题呢？如果刚好有不愉快的事情出现，那饥饿所带来的不爽就会随机爆发啊。包括呢，如果说没有及时吃东西，血液当中的葡萄糖会继续降低，大脑也会发出饥饿感觉，我想吃东西啊，这样的一个指令，就会让身体索取食物嘛。结果身体本身你也没有吃东西，就没有食物。所以建议各位啊，如果说不明状态下突然间感觉自己的情绪失控，这时候来一口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比如说吃一个饼干，吃一个水果，哪怕你吃一颗糖，都能够及时给身体补充能量，阻止恶怒症的发生。当然我们说不能够过度饿，但是你也不能够过度饱啊。这俗话说饥不择食，饥饿会让我们吃得过多，盲目的暴饮暴食也会造成心理和情绪上的不适。我们自己或者身边人都曾经经历过恶怒而不自知这样的情况哈。在这儿我们说的饥饿不一定是没有吃饱，有时候你吃得过饱的话也会导致一些情况出现。比如说你吃了一堆垃圾食品，高脂肪高能量的东西，身体处于一种很饱的一个状态，就会导致我们的肠胃道极度扩张，大脑短暂性的缺氧啊，这种饮食并不健康，所以说你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变得很暴躁，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怎么样来预防呢？首先就要保持规律的一个饮食，避免长时间的空腹或者过度饥饿，减少情绪波动的诱发因素。第二点就是饮食营养均衡，控制糖分摄入，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健康脂肪啊，避免过多高糖高脂肪或者加工的一些食品。第三点就是要增加膳食纤维，在这个延缓胃排空

合理配餐，避免过度节食，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入哈。第四呢，就是要管理压力。压力呢可能会加剧恶怒症的一个症状，通过平时来一些运动啊，多一些冥想、呼吸练习啊等等，可以来保证我们的身心处在一个愉悦的状态当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在刚刚我们说了这个不能够过度的饿哈，因为有时候饿到一定的极限就会出现饿怒症哈。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不自知，你需要反省一下，是不是最近要减肥节食啊，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其实有一些小常识，比如说我们正常人的胃的容量大约是1到2升，食物进入到胃5分钟左右开始蠕动吸收和排空，糖类食物排空是最快的啊，不开心的时候就需要来点糖，原因就在这儿。另外呢，蛋白质居中，减脂减肥的人是吃高蛋白饮食，原因也在这儿哈，因为脂肪是最慢的，吸收之后呢会变成了这个肥嘟嘟的国泰蜜安脸。混合食物完全排空大概需要4到6个小时啊。有人说那脂肪转换为葡萄糖大概是能有多长时间呢？只有锻炼才能转换，而且20分钟之内的有氧运动只是消耗葡萄糖，超过20分钟心率达到120以上上才会开始消耗脂肪。所以也给很多运动的朋友提一个醒哈，你不要以为假模假式的跑个5分钟10分钟就有效果，20分钟之内起不到减肥作用，你必须要半小时以上，心率达到120以上才会消耗脂肪。现在还有一些朋友不光不运动哈，这个躺到床上就是不断的刷手机。最近的小刘啊，习惯性晚上躺床上刷手机，一边刷短视频一边回着工作消息，经常一刷刷到凌晨1、2点。最近早上起床发现这头像灌了铅一样，眼睛发胀，脖子僵硬，转不过来。到了公司呢，开会还会走神儿，下午呢心烦气躁，同事一句话没说对当场就黑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去体检，医生盯着他状态问了一句说，你是不是长期熬夜玩手机呢？小刘愣了呀，说这你也能看出来吗？医生说，现在很多人不是病在工作累，而是累在晚上舍不得放下手机，白天身体在硬撑，晚上大

脑就一直没有真正的休息。很多人都感觉说，那我玩手机不是放松吗？现实是，不少人的失眠、眼睛疲劳啊、脾气暴躁，包括脖子酸痛等等，都是从你再看十分钟手机开始的。所以我们也做一个调查哈，有多少朋友晚上躺床上刷手机，明明啊给自己指令说刷五分钟，结果一抬眼儿半小时，一抬眼儿一小时。我相信真的不是个例哈，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来节目当中，我们也问问大家哈，在稍后也跟您说怎么样能够挽救你的这种手机依赖症。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古人太酷了，
5: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6: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7: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8: 也怕。
7: 怕啥呀？
8: 怕手机没电。
9: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0: 这里是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2: 乐享大奖。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再次要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戒掉睡前玩手机的一个习惯啊。到底伤什么呢？其实我们的身体白天运转，晚上休整，你到了晚上，大脑神经内分泌还有我们的肌肉眼睛本来都应该进入收工模式了，但是手机一亮，大脑立刻兴奋起来了，而且你刷短视频一条接一条，而且很多人现在喜欢看短剧哈，你的情绪就跟着忽上忽下的，你以为自己躺着是休息，实际上大脑根本就没停，屏幕内容不断刺激我们的神经，大脑始终在兴奋状态，再加上手机的蓝光啊，也会影响褪黑素分泌，就更难进入真正的一个睡眠状态。长期在睡前玩手机，身体可能会承担以下的四种痛苦。第一种呢，是睡得越来越晚，人就越来越累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刷视频大脑就一直被刺激嘛啊。更麻烦的是，就算你睡着了，睡眠质量也会下降。有些人呢，一晚上睡满七八个小时，第二天还是昏昏沉沉的，早上起床就像没充上电一样，就是因为熬夜看手机导致的。第二点是对眼睛有伤害，眼睛长期硬撑，黑暗环境当中，屏幕光线会显得格外刺眼，眼睛为了看清手机上的内容，我们的这个睫状肌会一直处在紧绷的一个状态。有些人呢，早上起来看东西，哎呀，这个眼睛怎么是发糊的，眼干流泪，你以为是没睡好，实际上是眼睛在发生抗议了。第三就是颈椎腰椎提前变老。你想啊，在床上看手机，几个动作，要么低头，要么侧躺，要么半靠着，这些姿势都会让我们的颈椎承受更大的压力，时间一长，我们的颈肩发紧，头疼，手麻都会慢慢出来。还有一些人晚上刷两三个小时手机，第二天脖子就跟落枕了一样，有些人腰疼不敢久坐啊。更现实的是，很多问题一旦形成都很难去彻底恢复的，最终会影响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的情绪，越来越烂。这个长期睡不好，大脑情绪调节能力也会跟着下降，人就会变得很敏感、焦躁，没有耐心，一点小事就会发火，晚上胡思乱想，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人都以为说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其实跟长期熬夜是脱不开关系的。真正靠谱的做法不是彻底戒手机哈，而是你要守住几个边界。说实话，你要让现代人完全不用手机真的不现实。咱就说吧，你平时我可以戒掉不玩游戏啊，我可以不乱刷短视频，不看短剧，但工作学习啊，跟同事之间的问题聊天，哪一样都离不开手机。所以真正重要的是让不要让手机把夜晚彻底的吃掉。你可以尝试睡前一小时慢慢的把手机放远一点，你别放到枕头边，你放到床头柜，手一伸就拿过来了啊！你千万不要等到睡意来了还硬刷，很多人的困意就是这样被一点点给拖没的哈。另外，晚上不要关灯玩手机，房间至少留一盏小灯，眼睛压力会小很多。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你不要一个姿势刷太久。至于孩子玩手机，最怕的是不是孩子看手机，而是没有边界。有些家长一边自己熬夜刷手机，一边说孩子你不能碰手机，不能看电子产品，孩子肯定不服气啊，对不对？所以真正管用的从来不是吼，而是一起立规矩。你要相信，手机不是洪水猛兽，真正伤人的还是失控状态下导致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手机对于眼睛有伤害，因为手机熬夜看的话，真的会导致青光眼出现的。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2: 抢地主，晚上玩手机可要注意了，小心青光眼找上门。青光眼是可以致盲的。
3: 摸黑玩手机危害真有那么大？
4: 对，
2: 在昏暗的光线下用眼会造成瞳孔长时间散大，堵塞眼内液体循环流通，容易导致青光眼的发生。
3: 那早期出现哪些情况需要警惕青光眼呢？
2: 视力有明显下降，早晨用眼会感到吃力，容易出现鼻梁根部酸胀和眼眶前额胀痛的现象，这是因为正常人的眼压 有昼夜波动的规律，而青光眼患者24小时的眼压波动幅度会更大一些，一般早晨眼压更高，情绪波动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夜间看灯光时会出现五彩缤纷的眩晕感，大量喝水之后会出现头痛感，这是因为快速且大量的喝水会引起血液稀释渗透压降低，从而导致眼压快速升高而造成。所以如果在大量喝水之后15到30分钟之内出现头痛眼胀的现象，记得一定要去医院检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青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最近的温度不断升高，而且这个降雨增多哈，现在蚊子又开始出现了。很多人被蚊子咬之后呢，都会说，哎呀，你看我的血型，我是 O 型血啊，吸蚊子。有人说我是 B 型血，我也吸蚊子。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这个不能够单纯的认定为血型啊，是蚊子咬偏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其实蚊子咬你啊，靠的是一套精准的一个多感官导航系统。你比如说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距离感知和定位目标啊，还有呢就是你的新陈代谢比较快，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你就会更吸引蚊子。另外呢，像孕妇还有像运动之后的人，因为你的体表面积比较大或者呼气量比较大的人，也都容易吸引蚊子。还有呢，爱出汗的朋友，因为

汗液当中的乳酸胺等这个物质呢，会对蚊子产生吸引作用，所以你的体温越高啊，出汗越多，散发的热量和气味信号也就越明显。另外就是每个人的皮肤菌群是不一样的，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这个分泌物之后呢，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物质，这也是有些人明明你没有出汗也同样招蚊子的原因。最后呢就是颜色了啊，这个穿衣服颜色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像黑色、深蓝色、红色等颜色比较深或者对比比较高的衣服更容易招引蚊虫的叮咬。这样就比较清楚了，真正招蚊体质往往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体温和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气味、皮肤菌群、衣服颜色等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如果你要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呢？一定不要去使劲抓它哈，因为你一旦把皮肤抓破了，容易引发细菌感染，留下疤痕。正确办法是你可以用一个冰袋去冷敷，每次5到10分钟，因为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快速减轻红肿和瘙痒。还有呢，可以抹一些清凉油、风油精等等，缓解这个瘙痒的症状。另外，我之前买了一瓶这个止痒液，在网上你可以搜一搜哈。如果被蚊虫叮咬特别痒啊，这个钻心的痒的时候，你喷一喷它，立马就能够止痒，很有效果。还有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弱效糖皮质激素软膏啊，这个但是不能长期用，必须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还有就是如果特别痒你忍不住去抓挠怎么办呢？不要抓，你去轻轻拍打也可以代替这样的一个作用哈。但是要特别提醒了，因为蚊子一旦叮咬的话，它其实会传播疾病多达80多种。科学防蚊的核心是从源头清除，比如说家里的积水，加上个人有效防护，让我们都行动起来，远离蚊虫，清爽过夏天。稍后呢，会是圆圆带来《依然动听》，明天晚上乐享大讲堂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将自西向东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今天是2026年的7月5号了，最近很多地方的荷花都开得正好，各大公园的荷花池现在是可以去游玩的最好的时候。那到了那儿，如果说地方大的话，就真的把我们从小背诵过的古诗“接天莲叶无穷碧，应是荷花别样红”实景化了。你会发现，原来诗人笔下的景色是真实存在的，是美好到跟诗句无比契合的。那目前在你的周围有荷花正绽放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问候你周末好，我是圆圆。那继续我们来听到歌曲里的荷花。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五月天的这首拥抱。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

0: 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雷佳的这首歌叫做《远方的花》，曾经是电视剧《玫瑰的故事》的主题曲。听这首歌呢，估计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到，这就是以大女主的一个故事哈。但是这些年关于大女主的故事不少，有人喜欢，然后有人觉得也没有太多的感受。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不同的嘛，自然对于自己的定位和人生的追求也是不一样的。在日常的日子里面，我们总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太感性的人过不了柴米油盐，而太理性的人过不了风花雪月。无论如何，找到自己最舒适的状态，才会更加容易获得幸福吧。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有一整片蓝天。张惠妹的这首老歌《蓝天》，有了一些人生的故事之后，我们总是能够从这些舒缓的歌曲当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这是太多人喜欢听老歌的理由之一吧。听老歌是在听自己的往事，还同时能够准确地捕捉一下自己情绪世界里的某一些瞬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我是圆圆，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1993年，20岁的孙耀威用青涩阳光的笑容，真诚地和大家说一声：“认识你真好。”出道30周年，他重新编曲，用经历过岁月沉淀的成熟嗓音，真诚地让大家再一次认识他。谢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支持。特别推荐理由：曾经的香港四小天王之一，古早的初恋味道，孙耀威，《认识你真好》30周年纪念版。

0: 20:38，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了。那世界杯今天正式进入到1/8决赛了，比赛更加激烈且充满悬念，单场定胜负，输球就直接回家了，每一场都是生死局。那顶级的赛事联名名酒向来是收藏圈的热门，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很值得留存的世界杯纪念啊，给大家推荐五粮液世界杯联名52度的浓香型白酒。这可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是限量发售的，非常非常稀缺。这周呢决赛开始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次，当时呢有很多的听友啊直接是整箱6瓶来收藏，到了晚上我们锁定的库存呢也是直接售空了。今天1/8决赛开始，大家热情高涨，所以河北音乐广播又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少量库存，品牌方补贴298，在限时立减40，今天一瓶只要258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它了。先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瓶身就非常的好看，是1:1还原复刻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杯的造型，再搭配国际足联的官方的烫金标识，真的是颜值和质感都非常的在线。而且它并不是普通的白酒，是正宗的宜宾五粮液的嫡系出品，非遗的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喝起来酒香醇厚饱满，入口之后呢很绵顺也不会呛喉，不仅仅是有颜值，让大家品尝起来或者是收藏起来也更加有底气。关键是这可是专属于本届三国联办超级世界杯，所以说它的纪念属性无可替代。每一瓶呢都自带防伪的溯源码，您自己收藏也好，送给球友也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世界杯限定的 IP 藏品向来都是一届一绝版，那赛事结束之后呢也是马上就会停产，那如今呢淘汰赛全程高能，一瓶好酒也可以陪伴大家见证每一场的绝杀和逆袭。这一套专属的纪念酒也是帮大家去留存2026世界杯的独家回忆，库存很稀缺，也是限量发售，错过这届赛事再也没有同款的纪念藏品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品牌方限时补贴258元一瓶一斤装，一箱6瓶是1498。1024给大家争取到的库存哈，真的是不太多，所以说想要定格这份世界杯专属荣誉的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入手珍藏。那这周呢小学生们也已经考完试了，即将进入到超长的暑假，暑假利用好也可以轻松帮孩子实现弯道超车。今天您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中小学生的刚需阅读刊物阳光少年报，这份报纸年销量过100万，在报刊界堪称神一样的存在，像北京的海淀妈妈也是追着订，孩子拿到手之后呢也不玩手机了，每天都想读阳光少年报，更是每年的押题神器。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的春夏合订本，一本里面呢是收纳了这半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正能量的新闻，用孩子喜欢看看得懂的视角和语言讲给他们听，一本呢是6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小少年和大少年，是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都可以来阅读的，让孩子赢在这个暑假。好的，主持人。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0: 紧抢吧。
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3: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3: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7: 欢迎来到今天的其实也动听。2007年的2月，在冬天里，老狼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发行了。专辑的同名歌《北京的冬天》发行之后就火了。这首温暖当中带着一丝伤感的歌，不花哨，但是足够抚慰人心。专辑里面还有一首当年没有当作主打歌出现的歌，叫做《情人节》。那原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在劫难逃》，后来改成了《情人节》，但是这个节字保留了《在劫难逃》里面的这个节字。这首歌唱，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了我的生活，朋友们的陪伴总是一段路一段路的，我们在彼此生活的轨迹当中相遇相伴，最后分头走。很多独自品尝孤独感的时候，你会想到谁的名字呢？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的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浩然的这首《歌年少的你》啊，最开始是被这首歌里面洋溢着的风一样的自由感吸引到的。完整的听过之后，发现歌词特别励志，风作伴，梦作马，去追寻最热烈的年华，这样的豪情和坚韧是生命在奋斗当中最好的样子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张韶涵的这首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周杰伦作曲作品。张韶涵曾经这样描述过周杰伦给他写出这首歌的过程，他说有一天我跟周杰伦说我要跟你邀歌，然后他就带我到钢琴前弹弹弹，就这样10分钟这首歌就好了。可是啊，后来有太多人一遍一遍地听着这首歌，不知道听过了多少个10分钟。太多人听着他的时候，想到的是自己在青涩时期很朦胧的爱情。后来我们都离开了校园那座象牙塔，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虽然大长尾常常很闹，但却总是能够从他的音乐作品里面感受到这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就比如说刚才的这首《只想和你静度时光》，在热热闹闹的幸福当中过日子，是很多人向往的烟火气十足的日常。继续这里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依然动听，周末的晚上好，我是圆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7: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2002年，诺拉琼斯发表首张专辑，慵懒撩人的唱腔给久违有惊喜的爵士乐坛灌注了一丝青春活力。 Nora Jones Don't Know Why。

王菲的这首《当时的月亮》，回不去的过往都是当下的当年的当下，而长远来说，我们都是把一个一个或精彩或平凡的当下穿成了日子里的日常。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李宗盛的这首《远行》，得好多的往事都变成了精彩的故事，你还记得哪些呢？还会兴致勃勃地讲给谁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晚间的依然动听，晚上好，我是圆圆。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任贤齐。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硕西。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眼前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把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换一下或者拉高一点，从整个生活或者是从成长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或者焦虑其实并不存在啊。我们最重要的要做的事情也是一目了然的。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分享。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

10:19，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遇到一些问题会让我们非常的棘手啊，束手无策。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善于分析问题的本质啊，那有可能这个问题呢也会成为我们新的方向的起点。

0: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
1: 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好了，10: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那么音乐继续，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5。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2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很多时候呢，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任何的事情，无论看起来多么复杂，都是一件件简单的小问题组成的。所谓难事呢，其实就是比较。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

好了，11:3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到2个小时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呢，当我们踏实地走好每一步，那回忆过去的时候，也会发现每一刻都非常的有意义。音乐继续，来自陈奕迅带来这首《10年》。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好了，11:5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先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

0: 想，有时我也对自己说谎，多想不在乎那些恶言。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中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杨宇恒的一首《再回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当年中考哈，当年初中和课本当中的人物一起学英语，那时候也没觉得什么，而到现在一听到这些人物的名字，内心当中啊就有那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涌动，就像深呼吸一下，去回想一下自己初中的那个生活。因为那段时光真的回不去了，只能回味了，所以想着想着可能真的有点泪目了。现在初中课本当中的人物是谁呢？我们当年是 Lucy、 Lily、 Polly、 李雷和韩梅梅。徐玉腾
1: Lesson 1

0: 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青山不老，为雪白头，是向来所向披靡的您，在听到一首老歌的时候却很容易破防吧。此刻不设防，让老歌带着您在往日时光当中感受人生的立体和丰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接下来呢，要讲音乐故事的是林忆莲，理由。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0: 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有一天陈淑桦遇到了李宗盛，于是那么多懂得女人心的好作品就这样孕育而生了。当年梦醒时分的 MV 当中，陈淑桦一头利落的短发，一身干练着装，温婉而清醒，用干净柔和却有力量来形容她，我觉得还是挺恰切的。她反复地唱着李宗盛写给她的歌，不必问不必等，简直让人太着迷了。如果现在陈淑桦还在唱，也许呢她会给出一个又一个城市特别精彩的演唱会，也相信她的票肯定是一抢而空的那种。2003年，滚石专门录制了一部纪录片，片名叫《给淑桦的一封信》，隔空喊话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再来合作，非常想念你，希望你都很平安。可惜呢，陈淑桦没有做任何的回应。也许陈淑桦并没有她的歌里唱的那么坚强，当年歌里的坚强是李宗盛给她打造的一种概念。但是遇见总好过没有遇见，那些音乐的火花成为多少人青春当中跳跃的光。你走你的路，李宗盛陈淑桦。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情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情人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9: 专区全场七折，
10: 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天气有点热，听一首路虎，雪落下的声音，感觉是不是清爽了一些？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青青啊、哦！这么热的天气，有些朋友想别贴着我，让我凉快凉快。这人呐，真的，如果动了感情，就会觉得这世间万物都是有情绪的，都是会说话的，都是和自己的情绪有牵连的。就像孟庭苇说，谁的眼泪在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写词的杨立德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都说优秀是一种习惯，优秀的人是优秀在方方面面的。杨立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创意总监、行销策略专家，他还是摄影家。而且有人说，他的这种摄影水平是可以排到亚洲摄影界的前十位这样一个位次的。像苏芮、亲爱的小孩、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还有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无声的雨、莫文蔚、他不爱我、蔡淳佳、有一天我会、小虎队的男孩不哭等等众多优秀作品，都是有他的这个参与创作。哎，有的人不得不说精力确实非常旺盛，包括马上我们要听到齐秦的这首《直到世界末日》也是他的作品。

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

周深，时间呐、啊。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有些看似不起眼的遇见，却可以成为人生当中闪亮的记忆。而我们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静下来，来感受和回味那些生命当中的美好。你会给自己安排一些时间，安静下来细数内心当中的感动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满江和蔡琪带来的《岁月里的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周一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您回复早安奶茶，新的一周我们继续玩起来，通过看图来去猜图猜物件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这周依旧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来去参与留言互动了。
0: 是的，我们今天啊这个奖品照样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接到神秘来电的朋友可以二选一。然后我们的奖品呢是回到小时候来猜一猜三十多年前的老物件。
1: 是的，
0: 哎呀，今天这三个东西您回复早安奶茶这三张图我觉得都挺有年代感的。
1: 你是因为就是前两天特别热所以说你就找了一个图，但是你又向往凉快，所以你又找第一个图，所以一个第一图，第二个图，第三个图，横穿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0: 但它的年代是差不多的
1: 啊，是，
0: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用的啊，然后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来打卡了，我看今天来最早的朋友，真的现在六点多就已经开始刷屏了，然后我看凌晨1:32叫做足球小将的这朋友啊、哦，看球来着这是、
1: 哦，
0: 然后来顺手答了个题，还有像凌晨4点多也有朋友在答题啊，这三张图你看大家有留言5166这个朋友说年代感很强啊，勾起回忆，还有朋友说图三。我们家有同款，连花色花案都一模一样。
1: 你说图三现在很多妈妈们都还在用着呢、啊、
0: 真的吗？
1: 舍不得扔，我跟你说、而且 TTT 这位朋友也留言了，早上六点多很早，他说这三样东西有年代感、
0: 是的，
1: 估计年轻人不知道、他也回答了三道题。
0: 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尤其是你看第一道题吧，它是属于一个电器类的啊，这个大家看一看，但是现在基本上不怎么用了。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是属于这个季节的，就是小时候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会遇到的一件事儿。
1: 第二个
0: 我印象很深刻。
1: 第二个东西我觉得跟大人可能关系不大，这事就小朋友。

0: 可能第二个东西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因为你一定有一双这样子的，嗯，然后呢就会被小石子儿塞进去。
0: 对对
1: 对，
0: 还有第三样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经常这个家里面有什么事儿。不用门，
1: 哎
0: 哎，用第三个东西就代替一下门就可以了。
1: 我就挺好奇的，你说那个时候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呢？就是
0: 你说样式是吧？
1: 对呀，就是都是这几种，而且你不觉得这个图案就是好像很多家庭都用？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两款，就有一个是什么熊猫的，
0: 对，
1: 还有一个那种椰林那种风格的，就好像就这几块布啊，就是没有别的图案了。
0: 可能向往这个春暖花开，面向大海，可能向往的也是这个。君子好逐吧，
1: 对，
0: 所以说你看有这么几个图片，好像全国人民当时都很喜欢。
1: 是的，
0: 哎，三样东西，你看大家也都在纷纷的留言。你比如说这个7988这位朋友还说太有年代感了，一下被拉回到了过去。
1: 嗯，
0: 说当时第三样东西啊，是几乎家家都是这个竹子图案。
1: 对，
0: 还有就是小的时候第二样东西，经常要用小木棍儿啊，然后才能够是吧干个事儿。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当时用钨丝做。的这个东西第一样东西、oh. 说老厉害老好用了、
1: 嗯、
0: 说我想要黄金小马，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好运降临吧。
1: 哎，也祝福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图答题赢奖品。那7:04啊，我们上班路上，哎，不用上学了，放暑假了，上班路上我们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一到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科技贷款超3400亿元，支持企业2500余家。
1: 日前，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到了199.9亿元，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教育部呢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来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
0: 数据显示，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十个专业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信息安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采矿工程、机械工程，还有测控技术与仪器以及材料科学工程和通信工程。
1: 消费方面，抖音电商宣布，即日起在不增加商家运费险成本的前提之下，抖音电商退换货运费险上门取件赔付的首重范围从1公斤涨到3公斤了。升级之后呢，3公斤以内的商品退换货将会可以免费上门取件。
0: 昨天到底是谁取消有线耳机的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调侃，耳机线才是耳机的灵魂。那最近呢，曾经被淘汰的有线耳机逆袭翻红成穿搭神器，销售额竟然暴增20%。
1: 出游方面，最近有网友心疼河南瓜农卖瓜难，便给清明上河园提了一个暖心的建议，批量收购瓜农的西瓜，免费给景区的游客品尝。一来呢，能够帮助瓜农打开销路，二来也能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一举两得。那么对此呢，清明上河园景区是火速采购了大批西瓜，推出用景区道具浇籽来去换西瓜的活动。
0: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份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是仍然明显低于冲突前的水平。
1: 英国国防部近日发布了消息称，英国、意大利、日本三国达成了重要的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6亿英镑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相关合同呢已经正式签署了，标志着这款6代机研发工作迈入到关键设计阶段。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近日表示，美国为了取得格陵兰岛仍然在持续施压，但是格陵兰岛绝不出售。
1: 关注一下世界杯吧，随着前两场1/8决赛的结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组1/4决赛对阵也正式出炉了，法国队将要对阵的是摩洛哥队，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的凌晨4点打响。

0: 德角因为在世界杯上的精彩表现引发了全球关注。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截至到4号，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了近30倍，大家开始想去这个地方看一看哈。那其中呢，广州飞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184倍。
1: 体育方面的消息，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昨天继续进行，在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以3-2战胜了队友，夺得了冠军。女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最终3-1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冠军。
0: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王力宏4号晚上成都演唱会开场被威亚安全带给绊倒了，导致左耳软骨撞碎，脸部撕裂，累计缝合39针之后，坚持完成了3小时的全开麦演出，而且昨天的演出啊也是正常进行，继续登场了，这是火力全开了。来听到王力宏《火力全开》。

0: 才刚开始。
1: 古人
2: 太酷了！
1: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1: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1: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8: 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来猜到的是，我们一起回到童年啊，猜一猜30多年前的老物件。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3张图片。第一张呢是一个家用电器啊，有几年挺流行的，但是现在慢慢没有了啊，很少有人在用了。然后后面两样东西呢，我觉得是就是镌刻着非常深的童年烙印啊，就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现在这种款式肯定也没有人穿，没有人用了。
9: 一旦用到了镌刻这个词，我觉得这东西30年起步啊。还有朋友说了，说第一个东西，哎，原来我记得上学的时候用过，
8: 对，
9: 上学那会儿用它来去煮泡面。
8: 哦，
9: 后来因为不安全，学校就不让用了。然后慢慢的，因为不安全，它也就被时代淘汰了。
8: 嗯。
9: 第三样东西，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用过。
8: 嗯。
9: 第三样东西。确实那会儿不光是上学了，大学宿舍里面，在家庭里面，好像全国都通用的是一样样式的第三样东西。
8: 嗯
9: 啊，它能起到一个隔离的一个作用，代替了门吧，这样的一个作用。哦，啊，
8: 还有我们有一朋友说的很有画面啊，他的名字叫做遥控器第二节电池管理员。管得这么具体，就管有机会管吗这事儿？
9: 当然有了，如果没有电的话，我需要换电池，而且这个岗位很重要。
8: 哦，还得是第二节电池。
9: 第二节电池没有，第一节电池也没用。
8: 他基本上每3年发挥一次作用，履行一次职责。来，我们来看看他的留言，说到了，说第一个东西啊，说小时候，父母会让我用第一个东西烧水，说那个时候啊，说那个壶好像是铝的还是什么材质的，反正烧开之后啊，它就会响。说每回啊，我都接得特别满，这水还不能接太满，说因为一接太满之后呢，那水开了之后会冒出来，滴答到这个东西上面。说这个东西上面呢，也不知道是什么铜丝铁丝一些东西，就会滋啦滋啦的响。说有时候啊，把烧水这事忘了，还容易把开关盒里边那保险丝给烧断呢。
9: 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经常会用它做饭呢，啊，干嘛的，啊？
8: 对。
9: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3405，他说打卡打卡，哇，第二个东西太有年代感了吧？他说第二个东西我小时候就经常会这个用啊，
8: 嗯，
9: 小时候呢。 怎么说呢，只要这个东西一出场就感觉总是卡石子儿。
8: 对、
9: 啊、这是个画面啊。你看第二个东西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里面好像卡着石子儿。
8: 对，
9: 好像它那个窟窿眼就是专门为石子准备的。
8: 对，但你知道那会儿小女孩就是如果卡上之后还会有的时候你会不把它弄出来，
9: 那怎么
8: 你就会踩着石子走一会儿假装自己在穿高跟鞋，因为它会嘎哒嘎哒响。
9: 我跟你说小的时候他经常如果绊上石子的话你走的肯定是石子路。
8: 对，
9: 小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石子路啊，现在也不好常见那种石子路了、嗯、小时候经常会有。然后呢他说第三个就是老妈会拿这个来去在家里面经常会老妈会去制作第三样东西、啊、
8: 哎，第三样我觉得很巧，就是全国统一都是这图案。

0: 不知道您家有没有用过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图答题赢奖品。那这个时间啊，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更新一下身边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我们来关注省内时政方面的消息。雄安未来材料产业创新研究院近日在雄安新区揭牌成立，研究院呢致力于打造全国未来材料领域新型研发机构的标杆典范。
0: 日前，张石高速保定段隧道微电网项目全面建成并网发电，该项目运营期为25年，年均发电量220万千瓦时，光伏自用率超95%，可以实现隧道核心机电设备约

0: 另外呢，我省2026年下半年英语的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啊，从今天起正式开始报名了。
1: 再来看，近日沧州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麻腮风疫苗薄弱区域预防接种提升行动，1到17岁未全程接种者可以免费补种。
0: 再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活动。全省各地持续推出遇见艺术系列活动，由省文旅厅主办的遇见艺术风景共赴2026年省属文艺单位基层惠民演出活动将一直持续至10月31号。
1: 赵州桥景区全新夜景夜游将会在7月10号盛大开幕，到时候能看到什么呢？非遗打铁花漫天绽放，古风 NPC 实景演绎，还有游园寻宝活动啊，有一些惊喜抽奖相伴。
0: 再来关注下，这两年很火的这种越野的活动，最近这段时间呢，张家口是吸引着全国越野爱好者的目光。2026越向山海人车接力中国赛、张家口站、世界大学生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等相继在张家口举行，也充分展现了当地优质的户外资源。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大家在片花里面听到的这个小朋友们的欢笑声，包括哇哇声一片这样的声音，一定会在我们这一趟的暑期旅行当中频频出现。
1: 嗯，
0: 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有一个精心的策划，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在上线将近2周的时间呢，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目前的长白山的行程已经接近满团了，云梁还有余卫。今天呢，也给您继续来推荐的是我们不一样的路线，推荐的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在咨询的啊，这贵州和宁夏的两个路线。
1: 嗯，
0: 然后呢，一个是在大山里，一个是在沙漠当中，都是今年暑期特别值得去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呢，首先就是说一说这个贵州，因为最近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关于贵州夏天的一些宣传片，贵州的万峰林这两年太火了。
1: 是的，
0: 前两年的时候好像说大家带着孩子去哪儿呢？去新疆。
1: 嗯，
0: 但是新疆带孩子去吧，新疆地儿很大，而且这两年呢，贵州比新疆还火，因为贵州它的这种大自然的属性、玩乐的属性好像要更强一些。
1: 哎，
0: 山水壮丽，而且呢烟火气十足，体验感也很好。
1: 嗯，我们来说说跟大家说的这行程，贵州啊，包括宁夏去玩沙漠呀，我觉得这都真的是看点十足啊，体验感非常好，都是沉浸式的。而且家长你看带孩子出去玩吧，我觉得就是你既想让孩子学有所获啊，自己呢又不想太累，是吧？咱也想躺会儿啊，然后又想让孩子出趟远门，但是呢又别花太多钱，因为毕竟孩子这是什么四脚吞金兽人肉碎钞机啊。那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假期啊，我们这亲子游学我觉得就恰好满足了大家的需要。我们刚才说这四个目的地，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也不同的价位，价位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家长跟孩子已经不再满足于说我在地图上我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了，大家希望的是什么？深度体验。你希望这一家人去了，每个人的需要都被满足。
0: 当然，
1: 比如说孩子要的是什么呢？是野。那我们在长白山，我们主持人跟严雪老师带队，我们就森林徒步，我们趟进22度的清凉小溪，亲手去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我们穿上那个涉水服，让孩子冲进稻田抓稻花鱼，抓上来自己吃。在宁夏，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找星座。在云南，背上小背篓啊，我们钻到那个松林里面去捡那个菌子，哎呦，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
0: 而妈妈们要干什么呢？妈妈们平时很辛苦，妈妈们去了就一件事儿，我们要的是美，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延吉，我们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你去那儿随手一拍，那就是电影海报啊！妈妈们可以穿着当地的民族服饰，是吧？拍拍照片，拍拍人生照片。
1: 嗯，
0: 在贵州，我们刚刚提到的贵州非常美，您可以在这儿呢亲手做上一块扎染方巾，穿上一条扎染的裙子，拍拍照片，来去抓。

0: 开你做这个东西的瞬间。那么在云南普者黑，我们会带您去哪儿？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很多妈妈们都看过这个剧。我们去做一天本地人怎么样？去宁夏，我们在沙漠里面，地球之心乌兰湖，沙漠和红色的乌兰湖相得益彰。穿上一条红裙子，我跟你说，大片我们来帮您拍。当妈的很辛苦，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妈妈们出去不光要顾孩子，第一位也要爱自己，要把自己照顾好。
1: 没错，我们都是去度假的啊，而且爸爸玩的是什么呀？爸爸希望玩的爽。长白山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孩子睡了，爸爸坐在一块喝酒吹牛啊。在宁夏烤圈羊，手抓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我们有高山流水宴，少数民族姑娘有敬酒，我们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
0: 太好了。
1: 在云南荷花宴、汽锅宴，每天不带重样的，所以爸爸的参与感也会特别好啊，也会吃得好喝得爽。而且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这日期呢是覆盖了七八月份两个月啊，我们整个暑假都有团期，您看您跟孩子时间就行。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赛里木湖你还没去过呢啊，咱们这次又去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和睦喀纳斯、天山天池，众多心驰神往的景点都会去的。
0: 是的，报名咨询电话您记好了，03116779751，67797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暑假二字，赶紧来报名吧。
1: 是的，回复暑假了解详情，入群来咨询。另外我们也预告一下啊，在稍后8:10左右的时候，我们会来连线今天的这个主播是谁呢？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四条路线里面有云南普者黑吗？
0: 对啊，
1: 我们会连线的是云南普者黑所在地啊，云南文山市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稍后我们也会请他来分享普者黑的行程。

0: 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这个送到的奖品啊，依然是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这个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那个足球盲盒。收到神秘来电的朋友可以二选一。然后怎么来中奖啊？照样是来答题，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抽奖池。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回到小时候，请您猜猜30多年前的三个老物件。
1: 第一个东西，第二个东西，第三样东西，你打眼一看肯定不陌生，只要您用过，而且这三样东西基本都是30多年前的老物件了。第一样东西你乍一看，哎，好像跟迷宫似的，但是小的时候家里面在厨房里面肯定是有这个物件的，风靡一时，后来因为安全问题，这东西就被淘汰了。
0: 对。
1: 第二样东西呢，其实也挺不安全的，你穿上它，你老想倒跟头，你知道吧？但是那时候啊，小朋友们群体里面，你穿第二样东西为时髦的标志，是吧？
0: 你看小英这个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一个东西说知道，说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非常经典的夏天的时候，很多女生都会有一双这个款式的鞋，然后你穿着这个鞋走路的时候啊，就是经常会出现第二张图这样的情况。说但是如果出现了第二张图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第二张图啊，我们给大家截了一个局部的特写，
1: 对，
0: 就是当这个东西遇到了另一个东西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啊。然后这个朋友说，当每当出现这个图里面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走路哒哒哒哒哒响，然后我会等着这个东西哈，慢慢的进去之后不平了，再把它往外抠，再抠出来。说有时候抠不出来，你还得拿个小木棍把它撬出来。
1: 但是经常得抠这东西，而且第二个东西是不是，
0: 你说小时候为什么那个东西下边都要弄成这种格子的呀？
1: 我觉得是为了节省材料，
0: 哦，
1: 它能够把你的，对，它能把你支撑起来就行了。但是里面你说实心的又沉又费料，是不是？那就直接拉成方格不得了吗？啊，这是商家的心思，是吧？但是却成了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啊。然后第二样东西好像还跟一个词有关系，就女生特别把它叫成什么罗马。
0: 哦，对，
1: 他跟
0: 我加个罗马，
1: 谁能想到石子和罗马能够产生关系在这一个东西上？
0: 哎，而且是夏天专用的啊，各种颜色的，翠绿的，什么大红色的都有。
1: 现在好像又开始反过来流行起来了，
0: 时尚就是个复古的潮流。
1: 随遇而安这位朋友留言了，在早安奶茶留言板里，他说第一个乍一看好像是蚊香啊，第二个东西，哎呦，
0: 有点像，
1: 是吧？
0: 哎，
1: 然后第二个东西说是这是80后应该都有的记忆，每天要弄好几次里面的小石子儿。第三样东西你们别说，前几年我婆婆家里还在用，
0: 是吧？
1: 跟这个一模一样。
0: 哎，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家里就是小的时候都用过这个图案的，就也很好奇怎么那个年代这个东西就能做到全国统。你会发现每家跟每家的装修都完全不同，你很难说看到一个东西，哎呦，家家户户好像都买了它，很难是同一个款式。但是小时候啊，基本上你去了谁家的摆件啊，还有一些软装啊，都差不多，
1: 是的，
0: 图案也都差不多。然后你就像今天图三这个是一个那个竹子的那个图案啊，而且它不是绿色的竹子，它是蓝色的竹子，你说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对，
1: 颜色很更鲜亮一些，
0: 对，
1: 然后呢刚有朋友在说哎呦，第一个东西我有印象，第一个东西用它来烤馒头片特好吃
0: 哦，
1: 是吧？有这个印象啊。然后他说这个还有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小时候有一个爱好，就特别享受抠里边这石子儿，
0: 是吧？
1: 啊，总是有一种成就感啊，有一种成就感。就像刚新华读那位朋友留言，必须要把它填满了之后自己再去抠一下。
0: 然后6300手机尾号这位朋友也说第二个我就小时候啊走着走着发现不对劲儿啊，然后会把它抠出来啊，说你是有感觉的啊。当你这个被小石子儿这个卡住之后，说第三个也是以前家里有一模一样的，哎，包括也有朋友说啊，说第三个说太有年代感了，说现在家里还有，老家有这个，但是没有当这个东西用，说但是那块布被妈妈留下来了，留下来了，包点什么旧衣服呀什么的，或者在柜子底下铺着啊，当一个垫的一个小布来用的，
1: 是。在回忆过去的朋友有很多啊，大家基本上每一样东西都能连带着一些共同的记忆。小英你看他也留言，他说第一个我小时候就没有用过啊，小时候记得那会儿住农村平房，农村里面呢可能他用这种电的很少，他用的就是大灶啊，自己生火
0: 生炉子，
1: 对对对，就够用了。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多么经典啊，卡住小石子儿走路哒哒响啊，然后呢卡的大石头大了不平了再往外抠。第三个那不就是全国统一 役的东西吗？而且说了第三个东西，前两天我妈在我们家里面还仍然还在服役呢，这第三个东西家里还在用，因为它用不坏，
0: 嗯，
1: 顶多就颜色被洗褪色，
0: 对，
1: 而且这第三样东西也很少洗它。
0: 你觉不觉得那个时候就第三个东西拉上跟没拉一样，它不遮光啊？你现在在看对吧，薄薄一层，天亮了你就醒了，
1: 对，
0: 不像现在，现在我的妈呀，中午睡个觉你拉上之后都跟晚上一样，
1: 对，现在就是拉上之后就是晚上，以前的人们好像就是完全遮光的很少
0: 很少，大家好像
1: 也
0: 没有这个需求，
1: 这个，
0: 对
1: 对，
0: 就觉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觉得就是要服从自然规律的，
1: 是，
0: 所以来看看吧，您小时候是不是也见过也用过这些东西，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这个页面里面评论区去留言答题就行了，您只要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啊，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拥有了抽奖资格。我们也来听听啊，我们最近中奖的是哪位朋友呢？
2: 我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是我吧？
3: 是你。
2: 我今天留言说主持人一定要给我个惊喜。
3: 你的留言得到了响应。
2: 我太激动了。哎呀，太开心了。
3: 平时听节目互动的多吗？
2: 我每天都上班的时候听他，完了就是自己开车，有的时候很不方便留言，只有在红灯的时候，我都盼着红灯，我要留言，从来没有这么盼望着红灯的时候，所以一红灯了我都留个言，如果这一道路一路绿灯的话，今天我就估计就留不了言了，所以今天我都听着那个之前的人说，今天我肯定没我，所以我都希望有一个主持人今天给我个惊喜，结果给我个惊喜，我太激动了，太感谢。
3: 我看您是唐山的听众。
2: 对，我姓刘。
3: 您想要什么礼物？
2: 我想要那个拉布布。
3: 别着急，慢慢说。
2: 我要拉布布。
3: 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的那个盲盒是吧？
2: 对，因为我家有两个黄金小马拉，虽然不是从咱们这儿得的，是别的途径得的，所以我都对那个拉布布比较感兴趣。今年我大儿子5月份的生日，完了我就说，哎呀，送他什么呢？就是什么更有意义呢？完了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可喜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那里面写我自己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可好了，对我的印象特别深，所以这次我就给我儿子也买了一个，但是那现在的那个样式啊、款式啊、好看程度啊，都比我那时候，哎呀，拉的太不一样了。完了还教他怎么设密码，完了，我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告诉妈妈，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在这里，他很高兴。
3: 对，密码本，小朋友需要这样的一个。马上到暑假了，有什么计划吗？跟孩子？
2: 刚开始，因为我们这种上班的吧，就是孩子放假了，其实我们顶多也就是周六周日能陪陪他们，所以每周六我都会安排外出行动，完了我就告诉他周一至周五我在家跟姥姥好好听姥姥的话，把我安排的作业都写了，完了妈妈爸爸周六周日肯定会带你去玩，他们两个还都很听话，所以我也很知足，我就希望我的家人健健康康，希望我的儿子开心过完他属于自己的这个童年，别的也没啥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0: 真好，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一个是开头一直很激动，
1: 啊，是我吗
0: 还有就是结尾这句我已经很幸福了，
1: 没错，
0: 哎呀，我觉得这是你拥有的才是你最幸福的嘛，真是哈，
1: 很乐观的一个听众啊。而且你知道吗，就跟给咱们听众打电话的过程啊，我也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咱们的听众都是知足常乐的，幸福感特别高的听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开始留言，可能已经有的人留言了很多次，发现一直中不了奖，最后都已经释怀了，最后他们学会了只要参与没事，中不中奖不重要，
0: 对，
1: 能够听节目我就很开心很快乐了，而当他们觉得已经足够的时候，那个电话响起一接电话，他们就会像刚刚那位朋友说是我吗，生活其实就这样，容易跟大家开一个玩笑，但是这种玩笑又何尝不是幸福的组成部分呢？
0: 哎，所以说您也来回复早安奶茶吧，我觉得给自己这个播下一些惊喜的种子啊，没准哪天这个种子就发芽了，麦迪就给您打电话了，就给您送奖品了，所以各位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我们今年的互动答题赢奖品吧。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7: 现在呢，不少城市已经放暑假了哈，我们也来聊聊吧，就是跟这个各个阶段的教育有关的话题，尤其最近你看也中考了，然后高考呢也在填报志愿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考，在湖南省娄底市啊，当地的教育局最近正式印发了一个方案，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因为宣布不用中考，直升高中。
8: 这是多少家长希望的呀，这是一个试点。湖南省娄底市教育局正式印发实施方案，启动湖南省首个12年贯通培养试点。2026年的秋季学习起呢，两所试点校和小学新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之后，就可以免中考，直接升入到对应的普通高中了。试点严格执行免试就近自愿参与原则，设置退出机制，为的就是打破学段育人的壁垒，探索基础教育改革新路径。
7: 再来关注广州一所高校啊，这不是也到期末考试的时候了吗？说出现了一些作弊行为，值得关注。华南农业大学本科生院啊，最近发了通知，说近期啊，发现并且处理了多起考生违规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场企图作弊的行为。校方按规定对涉事的学生啊，给予这个该科成绩记0分，并且视情节记过以及以上的处分。同时监考已经启用了金属探测仪和 AI 智能巡考系统加强安检。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为只有这高考啊这种考试才会检查呢，平时日常的期末考试一样要诚信对待。
8: 最近呢也是暑期毕业季，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呢会有毕业典礼。那么在贵州在武汉一个高校呢就发生了这样温暖的一幕。最近的武汉工商学院为一名来自贵州山区的优秀毕业生家长全额报销了往返的高铁票，包括包住宿，免费提供校内住宿，让他的父母啊能够有机会亲临孩子的毕业典礼现场，见证孩子的重要时刻。
7: 说到毕业典礼了，最近北京科技大学举办了毕业典礼，象征在校生最高荣誉的校长奖章得主出炉了。这个学校的能源和环境工程学院一位本科生叫陈思鼎啊，正是其中之一，得到了这个奖章。这奖章可不一般啊，是由50克的纯金打造的，
8: 这么实在。
7: 是，据了解啊，这学生已经保研到清华大学了，未来呢也将会继续深耕低碳技术领域。
8: 再来关注到一个女孩，这是一个农村女孩，她高考考了699分。最近的河南高考成绩公布了，平顶山实验有某实验高中的女孩韩亚萍考出了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据了解呢，韩亚萍的母亲啊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常年是卧床，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全家生计仅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勉强支撑。在这样的条件下呢，韩亚萍这小姑娘从小到大从未上过任何补习班，全靠自学和刻苦钻研。而且她谈到自己的榜样呢，她说自己的偶像是庞仲旺。那目前的村里已经为韩亚萍母亲办理了低保，尽全力提供帮助，让孩子能够安心的完成学业。据了解，韩亚萍699分嘛，已经接到了清华大学招生老师的电话了。像韩亚萍这种在逆境当中生长出的进取力量，也激励着我们。我们也祝福他，祝福他们以后一切顺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啊！也提示各位，今天大家出门的话，虽然说会有雷雨天气的出现，但是气温依然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啊，到了炎炎夏日，也到了吃瓜果梨桃的季节啦。
1: 夏天能吃到各种瓜果梨桃，而最好吃的、最能代表夏天的水果之一，一定是桃子。今天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复推一个爆品，在上周卖爆了，很多朋友这周依然还在等着，想要吃到嘴里的，就是来自于深州的春梅水蜜桃。这个桃子呀、很多老听众一买就是成箱成箱几箱几箱的买，因为这几年我们年年卖年年都吃不够。这是来自衡水的深州蜜桃，品种叫春梅，上周刚上架，大家哭哭下单，因为这个水蜜桃我们已经连着卖了3年了，每年都是爆单状态。然后这个果园已经基本上是咱们听众的私家果园了，
0: 是
1: 自己吃着好，然后呢会有这个朋友分享给家人同事，买的人越来越多。最有意思的是还有听友直接联系我们说，哎，我自己吃着不错啊，我们单位的同事想一起团购一波，我们多买一点行不行，你们还有没有货啊？你们有需求，我们就为大家继续来找到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复推的春梅水蜜桃。
0: 哎，是的，这桃啊最早说大家经常说是什么衡水媳妇新华的家的桃，不是我的家桃，
1: 这事我都不敢提我跟你说。
0: 是，但是怎么回事呢，就跟大家说这个桃的缘起、是因为这个我们之前我们家去这儿摘过桃，去这个果园、觉得摘了特别好吃，回来跟同事分享了一下，哎，大家都觉得特好。后来我们这个商城的选品经理就说，哎，咱能卖卖他家桃吗，怎么这么好吃啊。哎，后来就说，哎，那联系联系吧，他这品种还挺好，是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培育的这么一个品种，而且我们自己去这儿摘过桃啊，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这桃好吃。他不是说各种农药化肥什么的，他用的那个肥料是什么呀，是成桶的那种芝麻酱，所以养出来的那个桃啊真的就个儿首先特别大，还有我觉得他的桃，你看别人家桃应该是粉嫩的，他们家桃是红扑扑的，你觉得跟苹果一个色儿哈，特红。
1: 我印象很深，当年新华这个桃他给了我几个，他说你吃一吃吧，挺好吃的。我当时我也没有留意桃嘛，拿回家一吃，我感觉吃这个桃之前前些年我的桃就在瞎吃，你知道吗？太香甜了，它那个不光是甜的一个概念了，它是它果肉
0: 肉
1: 肉感和它那个桃的香味儿、水果的那种桃的味儿，你就感觉它很桃，知道吗？它很桃，
0: 它就是那种梗啾啾的啊、那种肉感的，然后特别好吃，然后爆甜多汁的，你吃的时候你最好接个碗接个盘子啊，顺着胳膊肘往下流。
1: 是
0: 5斤装现摘现发，您这儿下单，然后衡水深州那儿给您摘桃，特别甜。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本来我说建议大家吃这个到了之后先吃软的嘛，肯定先吃软的，说硬的放一放，但你知道我昨天吃了个硬的，我觉得也特别好吃、
1: 那果肉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0: 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哎呀就觉得也很好吃啊。虽然它是硬的，但它也是肉感的。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带来了世界杯期间啊一定少不了的看

0: 球搭子小龙虾啊，就是来自于安井红湖诱惑的麻辣小龙虾尾。
1: 小龙虾吃得太麻烦了，有朋友说我不想吃，没关系，我们给您找了省事儿的，我们给您找了龙虾尾，让您像嗑瓜子一样能够吃到龙虾肉，而且呢，微波炉加热3-5分钟，或者放在炒锅里面，你炒炒就能上桌了，非常的方便，处理的非常干净，帮您提前去了虾头，只保留了 Q 弹的虾尾肉，吃起来特别省事儿，而且呢，一拽这个尾巴，这虾肉就出来了。你把它包好了之后，这个龙虾肉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做龙虾饭、龙虾尾面，这都是分分钟的事儿。今年夏天你就是家里厨房里的大厨了。这个龙虾尾呢，价格很合适啊，非常具有性价比，有麻辣味的，有酸香味的，您都可以任选。今天到手是整整六盒哦，满满六盒只要69.9元，比您上外边吃便宜多了。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四八快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窗，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啊，来去看图猜题赢奖品。今儿的奖品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还有我们的黄金小马。今天我们一起继续来回忆当时小时候的那个老物件，
1: 是的，
0: 你来猜一猜，看图看看能不能看出这三样东西到底叫什么，是什么，怎么用，您是不是小时候也用过它们，也玩过它们，有个相同的经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因为只要你留言就有机会来去进入到抽奖池，来去获得我们的惊喜奖品。
1: 没错，我们手机尾号5601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二张图我看着我就想起自己小时候穿着它走泥巴路，也会踩一踩这个踩一鞋底泥巴，到家之后呢也会脱下来用力的去摔那个鞋跟的地方，
0: 啪啪，
1: 对对，
0: 找一个台阶就开始摔
1: 把那些脏东西给甩出去啊。然后手机尾号这个3386这朋友说了，说哎呦，我记得第一个图我在小时候在姥姥家用过，第二个这个东西啊，红的绿的粉的啊，小时候太这个颜色喜欢，但是不喜欢穿，觉得卡脚啊。
0: 穿上它之后就感觉就夏天可以走到罗马。
1: 说对，因为它的名字里边有这两个字儿。
0: 罗马。
1: 说要不就是穿着带子就会断。说小时候啊，说断了之后要缝一缝再穿，直到再也不能穿了为止。
0: 哎、
1: 说最后一个小时候在姥姥家，早晨醒来一睁眼就看到的它、
0: 哦、
1: 就是这个图案。
0: 早晨醒来，
1: 哎，我想的就是午觉、哦、我印象特别深，就尤其夏天的午觉，好像睡醒了就是看着这个东西发一会儿呆药、嗯、
0: 在床边是吧，
1: 对，
0: 尤其是微风电扇的风一吹过，
1: 对，
0: 它还能够飘起来。
1: 嗯，我再摸一摸旁边的冬瓜，然后这就是我的夏天我的暑假。
0: 而且第二样东西刚开始有一个细节我想起来了，第二样东西小的时候经常爱穿，你有没有一个印象？第二样东西很锋利，它那个系带的那个地方、那个扣、经常会把我们的脚，
1: 对对对，
0: 脚背就磨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你依然对它就是爱不释，
1: 情有独钟，
0: 爱不释脚。哎呀，小时候都是回忆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吧。
1: 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点击进来，然后看图片，然后在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赢得奖品了。早上的8:03，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我们再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呢是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